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
8: 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栗子罗卓宾。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
1: 怎么了？节目一开始就开始叹气了，又没赶上打折。不是，是我发现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情。什么？首尔要入夏了。
0: 这有什么好叹气的？夏天不是挺好的吗？但问题是呢，就是一到夏天，所有人都开始变精致了啊，搞得我也急头白脸的想要去脱毛了。啊，
1: 等等，咱们还是支持体毛自由啊，观众朋友们，支持体毛自由啊！啊，
0: 你别管我啊，反正我是打算什么毛都不长的哈。
1: 啊，你头毛也别长了呗。
0: 啊，你假发好真哦！我看你鼻毛在疯狂生长，
1: 怎么可能？我昨天刚剪的，昨天晚上。哦，OK OK。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这个逻辑还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叫一到夏天大家就变精致了？就是衣服越来越轻薄，但颜值越来越重啊。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个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认真穿搭，因为其实我们夏天的面料是会更加轻薄的，但是短袖裙。
0: 裙子、小吊带这些各种搭配，就是感觉一看就是很会生活的人。嗯，那你呢？我呢，在认真怀疑自己。你又开始容貌焦虑了，是不是？哎呀，是的，我本来想买几件夏天的衣服，结果一打开手机，全都是那种什么夏日显瘦穿搭，是不是？是的，还有什么
1: small girl 氛围感公式，普通人也能变美女。但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
0: tag， 因为感觉就是特别是 small girl 这种说法，感觉只有小幼的女孩才是主流审美。但其实不是的，就像之前我前段时间有听泳之的一首歌，就叫 small girl。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在进行一种无声的抗议，意思就是说大女孩也能获得爱，审美呢是多样化的。我真的觉得特别好。
1: 哎，这首歌其实我有听说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任何形容词预定了自己生活的模样。是的，特别是到了夏天，大家确实很容易容貌焦虑。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最美的人就在你家的镜子里面。是的，相信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入夏小烦恼吧。 快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还有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啦。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
0: 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当然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超级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YouTube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
1: 自我和解之歌，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李咏之和都锦绣的《Small Girl》。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刚刚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关于

0: 入夏小烦恼啊、
1: 嗯、
0: 对，但正是因为马上要热起来，所以我的衣柜现在真的面临大换血
1: 哦，真的，因为再过不久这薄薄的单衣也马上要变成这种短袖短裤短裙了。
0: 是的，而且现在随着温度上升，大数据已经开始给我推流了
1: 哦，算法拿捏你了
0: 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
1: 什么？
0: 我居然开始认真看了
1: 啊。所以你现在学会了吗？
0: 学会了。
1: 这么快？
0: 学会焦虑了
1: 我真的是服了
0: 但是我决定要去一个地方正面迎战。
1: 哎、嗯，你听起来这么有气势，是哪里？
0: 首尔最会穿的地方。
1: 哎，我知道了，
0: 圣
1: 水。
0: 哎，是的是的但是我这个确实算是一种挑战精神哈、
1: 嗯、但你这个还没有化形就直接去时尚考场参加高考啊，你这打算？
0: 对啊对啊，就是一下子挑战高级屠宰场，还有点激动呢、
1: 嗯、
0: 但是话说回来哈，来到这个圣水之后，我确实只有一个感觉。
1: 嗯，什么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像是误入考场的旁听生，是不是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这个形容真的太对了，因为那边潮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大家都好会穿、
1: 哦、哎，确实那边感觉真的是特别夸张，每一个走在路上人感觉都像是杂志封面一样。
0: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圣水那边镜子特别多？
1: 哦，是的，感觉很多家店它都有镜子在里面。
0: 是的，我本来感觉是进去试衣服的，结果变成了反复审视自己，所以我后面就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
1: 嗯，
0: 就是我不是在挑衣服，感觉就是在努力变成某一种看起来对的人、
1: 嗯、这话有点儿有点
0: 扎
1: 心，扎
0: 心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吧？但也很真实。
1: 那你最后买了吗？
0: 买了。
1: 买了什么？
0: 自我肯定。
1: 哎，又突然开始肯定到了。
0: 对，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就是圣水的潮确实是直观的，
1: 嗯、
0: 但当你仔细去观察呢，就会发现圣水的潮呢，同样呢也是多样的。
1: 嗯，确实，而且你看圣水的镜子虽然这么多，
0: 嗯，
1: 我觉得那些镜子放在那儿不是为了让我们来审视的，
0: 啊，
1: 而是让我们去欣赏的。像我们可以在这样镜子里面欣赏到自己不同的样子，也可以欣赏到很多人不同的样子，都是美的各种各样。
0: 哇塞，真的说的太好了，金句频发。哎、
1: 嗯，我手真的有点肿哦
0: 不过就是这么说来哈，圣水这个地方确实适合我们好好讲一讲。
1: 嗯，没错，双树洞圣水洞呢其实是一个从工业区变过来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嗯，一直到2000年代2000年代、嗯、这里都还是首尔最大的一个手工制鞋的产业区之一啊。
0: 嗯，
1: 同时还有很多像皮革工厂啊、印刷厂啊、汽车修理厂啊，这些很多厂房，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工业地带吧。
0: 嗯，
1: 但后来呢就是产业衰退，工厂就空出来了很多
0: 啊，
1: 然后租金就便宜了。
0: 嗯，
1: 吸引了很多像年轻的艺术家还有创业者悄悄地搬到这个地方。哎，他们没有把这旧的工厂的建筑都推倒，而是保留了这种红砖墙啊还有厂房的结构，加上了一些现代感的设计，就变成了像咖啡厅啊、展厅啊，还有各种复合的这种文化空间。
0: 哦，而且就是永固永恒文化差记他Time Out 就是 Time Out 杂志啊，还把我们这个圣水洞评为世界最酷街区的第四名。
1: 哦，
0: 注意哈，是全球第四，不是首尔第四哦，是全球。
1: 嗯，确实，因为真的很多品牌都会在圣水开类似快闪店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0: 嗯，是的，是的，
1: 就真的感觉，哎，真的是有一种一个星期不来，
0: 嗯，
1: 马上就会换一个样子，完全换一个样子，今天不来明天就换了一家店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哎，宝宝，那对于我们 K-POP 的粉丝来说，这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0: 哇塞，那真的太多了，因为很多 idol 都会在这里拍画报啊、录综艺啊，甚至私下逛街，就是那种你走着走着可能就踩到同款地了。而且圣水的风格很独特嘛，
1: 嗯，
0: 是工业风加潮流感，
1: 嗯，
0: 就很容易出片。
1: 嗯，
0: 而且真的很能偶遇，像前段时间在网上出圈的圣水男模发传单事件，不知咱们栗子是否有所耳闻呢？
1: 哎呦，这个我完全是知道的，因为我当时还去凑了一下热闹
0: 啊，
1: 就是 P1 Harmony 回归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事情，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哎，我真的当时 哇塞，真笑死我了！一群男模戴着墨镜，特别严肃的在那炸街，然后脖子上挂着大大的牌子，宣传 P One Harmony 的回归。哎，我走去的时候真的没憋住笑，因为他们那几天就跟地标一样，在圣水乱逛，就地毯式的宣传一样。
0: 哇塞，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但确实很有宣传效果。

0: 是吗？但说真的，就是很多 idol 在回归期都会去，都特别喜欢去圣水发传单，特别是 SM 的艺人，
1: 为什么？
0: 因为圣水离首尔离很近嘛，我们昨天有讲到。
1: 哦，确实，像我们昨天节目里有讲到，像从首尔林到圣水这一带，就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区域
0: 是的，是的。
1: 啊。那你有没有遇到你单在回归时候发传单呢？
0: 没有了，因为我当回归的时候，我也回归了。
1: 你怎么又回归了？你背着我又搞副业了？
0: 你对这个词有点敏敏肌了哈。我的回归当然是开学了。
1: 我当然是非常健康的肌肤了。
0: 我求你不要再玩梗了，你也在跟着我回归呢。
1: 哎，不过真的，我感觉这个在那一代啊，真的非常多这样的艺人，就是在这样进行一个宣传活动。
0: 是的，是的，而且话说回来，我觉得圣水的魅力呢，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景点，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
1: 对，每一次去你都会感觉不一样。
0: 是的，就像今天是咖啡厅，明天有可能就是限定展什么的。
1: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的话，该怎么去？
0: 地铁2号线圣水站下车，出来就是核心区域，一条通天路走到底就好了。而且刚刚我们有说到，可以跟首尔林一起连着逛，一边是自然，一边是潮流。
1: 哇塞，真的听起来很首尔哦。
0: 没错，没错，
1: 那你现在还焦虑吗？
0: 有一点，
1: 那怎么办？
0: 继续逛啊。
1: 啊？这就是你的解决方案是吗？
0: 不是解决啦，是接受。因为其实，在首尔生活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标准。
1: 没错。但慢慢的，我们其实也会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节奏嘛，就不一定要成为最会最会穿搭的人，也可以走自在的走在这个城市里面。
0: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在多标准的审美下接受多样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地图折叠到圣水这里啦。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在赞叹别人的同时，别忘了赞叹今天正在进行时的你，因为大家，我们都是很
0: 很
1: 棒
0: 棒
1: 很棒的。
0: 啦！
1: 那么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Seventeen 特别有能量的一首《春春参加》。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呢？欢迎分享给我们。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粉丝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我们俩的穿搭搭配很好看，好喜欢
0: 哦。
1: 刚好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潮流地啊，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搭配最好看的地方在于，我们都很想把我们最好看的一面用心的展示给大家。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只要大家心里面是自信的，我们搭配怎么样的衣服都能是展示我们最好的模样。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看到这个尾号8412的朋友就有说到，哎，一到夏天啊，最焦虑的就是穿短袖，感觉手臂肉肉根本藏不住，每天刷到这个7天瘦手臂都会收藏，但至今一次没有练过，哇，太真实了！
1: 太真实了，
0: 这是
1: 这个
0: 我本人吗？是我的投稿吗？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因为在穿短袖的时候，我也会比较这个比较焦虑，然后就会特别想去，哎呀，好想快速瘦下来这个样子。但其实我发现呢，就是不管就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穿到短袖这个季节快速瘦下来，其实我觉得只要自信大方的去展示，都会很好看的。
1: 对，其实只要我们自己每天都是自信大方的，我觉得就很可以了。因为你想，身材的变化，如果以健康为目的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如果单纯的是说，哎，我今天觉得自己不够瘦，然后焦虑的话，
0: 是的，
1: 这样的心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负担。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哦。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ouble S Girls Never Die。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一起来和我们聊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
0: 哎，那我们青春观察员这一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小小的 TMI？
1: 来来来，我可以替他回答了啊。最近呢，是不是因为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啊，一直是非常幸福的洋溢着笑容啊。
3: 是的。
0: 真的吗？是谁的演唱会啊？
3: 是 Seventeen 的演唱会
0: 啊，就是那场下着冰雹被砸的，但是是仁川那场，是不是？因为我真的听说，我听说那天下的雨很大，
3: 真的很大，
0: 下冰雹了。
3: 就

0: 是下雨下冰雹，但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有一种哇，我真的来到现场了的感觉。虽然下雨了，但是可以说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很特别的记忆。
1: 哎，那我就有个问题了，
0: 嗯，
1: 你现在还算是这个 Seventeen 的粉丝吗？
0: 好犀利的问题。哎，如果要说现在最喜欢的，那可能他们就不是第一位了，但是他们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2: 特别在，
0: 因为 Seventeen 算是我刚接触 K-pop 的时候第一个喜欢上的团体，所以对我来说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1: 哇塞，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即便过了很长的时间，喜欢的团体换了一个又一个哈，但第一个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初恋，一定会是很特别的存在。
0: 对，是的，所以我一直就会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一定要去看一场他们的演唱会。
2: 有时候像是一种执念吧，但其实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我感觉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感觉必须要完成的感觉。
0: 对，我的舍友前几天还去了 BTS 的演唱会，因为他已经喜欢 BTS 13年了，这是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唱会，所以有一种梦想终于实现的感觉。
1: 哇塞，那真的是很长情的人了。哎，但是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会有这种执念呢？
0: 我觉得是一种情感连接吧。
2: 好突然，突然来了个这么高级的词 汇。
0: 又到了这个科普环节了嘛？其实就是我们听了他们很多年的歌，或者说他们陪伴了我们度过了一段时间，其实有一部分记忆和情感就会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1: 啊，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就感觉这些 idol 就不只是他们本身，还承载了很多我们的情感记忆。
0: 对，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 MP3，然后里面下载了所有这个 Seventeen 的歌，我每个晚自习都会听，都说这个声音能够唤起记忆嘛，所以我再听到他们的歌，我也会想起那段痛并快乐的时光。
2: 啊，听得我都感动了，我果然是个 F 人。好，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个反应。好，那我们继续。其实近几年啊，演唱会真的变多了，是不是？
1: 有点声音的转场。哎，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感觉不管是韩国的爱豆歌手，还是中国的歌手，感觉都在巡演啊，有全国巡演、全球巡演，哎，这个数量真的是上来了。
0: 是的，我觉得也和前几年大家确实没有办法去线下看演出有关系吧。之前大家想看也没法看，然后等了那么久，我现在就会更想看了。
1: 是的，是的，
0: 很久没有体验这种线下的这种现场感，所以会有一种补偿心理。
1: 是的，我感觉这两年我确实这个消费次数啊，这个去看演唱会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但我感觉佳琪好像和我不太一样，而且我记得你在北京的时候也有经常去看演唱会。
0: 对，我去年进了鸟巢5次。
1: 哇塞，
2: 那是真的很不少，那真的很多啊。哎，那都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谁在鸟巢看你就会想去看一看？
0: 哎，我觉得这就是和我看 Seventeen 演唱会有点不同的地方，可以说是粉丝型和氛围型的那种区别。我觉得粉丝型一般就是因为很喜欢这个 idol 啊，所以想去现场见他，希望每一次见面的机会都不要错过，甚至会跟着巡演去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
1: 那我就是粉丝型，因为有段时间基本上就是他们飞哪儿，我也飞哪儿，变成空姐。
2: 那你很有实力了。那很有实力了。那另外一种氛围型是？
0: 氛围型其实就是我舞进鸟巢的原因。一般就是对这个歌手啊有一定了解，或者说有好感，然后刚好赶上他来自己的城市，就会想去感受一下现场。像我看过这个邓紫棋啊、五月天啊、陶喆啊，就是这些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是霸占歌单的歌手们，他们一来我就会想去看一看。
2: 哎，是这样的，就其实这种是更注重体验的这种感觉吧，
0: 对，
2: 就会有一种，哎，你来都来了，哎，那我就去看看吧，这样的几种心态。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吧，大家都是为了一种现场感而去的。
1: 没错，而且就是这种现场感真的会让人欲罢不能，就是从演唱会的前几天开始，直到演唱会结束的好几天，都一直沉浸在这种氛围当中。
2: 没错没错，就当时我看完演唱会之后，真的也是一直沉浸在这种感觉里面。
1: 是的，
2: 那么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场一定要去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会呢，也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来和我们互动。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听一首能够体现看演唱会时那种欲罢不能心情的歌，来自贝173的《加进那给》。

0: 欢迎回来。哎，这首歌不是唱关于爱情的烦恼吗？这跟演唱会有什么关系
1: 哎，怎么没有关系呢？疯狂想要见到你，不就是我们没有，就是看演唱会，没有演唱会看的时候的感觉吗？今天依旧想你想的睡不着，不就是看完演唱会之后的反应吗？
2: 对啊，
0: 你
2: 完
0: 这么
2: 全
0: 一
2: 是
0: 说，
2: 写实啊。
0: 真的好像也确实是哦。哎，看来这一场演唱会能带来的影响还真是蛮大的。
2: 对，
1: 是的。
2: 不光是鲍勃刚才说到的这种戒断反应，其实演唱会带来的幸福感和回味感，真的不只有当天，是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的。
0: 从演唱会开始之前就已经会开始兴奋了，是不
2: 对
0: 是？
2: 啊，其实从演唱会官宣开始就会很兴奋，就开始计划说，哎，要不要去？怎么去？怎么抢票？抢哪里？
1: 对，而且抢完票过后，这种兴奋感会持续飙升。每次呢，就要开始思考啊，演唱会穿什么？要准备什么东西？这些。
2: 对，而且其实有的演唱会是有那种 dress code 的，然后这种时候就会去逛商场，赶紧买几件颜色适合的衣服。有的时候来不及，就只能借别人的。我和抱抱，我们宿舍之间已经完全是共享衣橱了。对，而且我也会在前几天紧急开始循环歌单，赶紧复习一下。
0: 哦，确实是这样，就感觉哎，快乐感觉被拉长了一样，就不仅仅是演唱会当天，哎，前后都能有享受到的感觉。
1: 是的，
0: 如
1: 是
0: 果
1: 的。
0: 几天后有演唱会的话，那哎，其实我这几天也会特别特别期待，就每天都干劲满满的，学习也会更用功。
2: 对，这种感觉会直到你去到现场，然后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哇，兴奋值和。

0: 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会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就是人潮涌动啊，情绪高涨啊。但是结束的时候，身边会逐渐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坐上回家的车，一下子就又回到了现实里，从很高的那种情绪状态突然回到日常，就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1: 是的，尤其是再一次回到忙碌的现实生活当中，落差感真的很让人难过。不过在现场的时候还是非常幸福的。
2: 是的是的，如果演唱会能够跟朋友连坐的话，哎，我感觉幸福真的会指数级上升，是不是？
0: 没错，因为我一个人去的话会因为旁边是不认识的人没那么放得开，但如果是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我会叫到嗓子沙哑。
1: 这个略有耳闻哈。那除了这个，就是还有在现场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在现场就是演唱会体验到的幸福感，就是应援棒灯海，就是大家手里的应援棒啊，跟着音乐变化的时候真的特别漂亮，每一次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给震撼到
1: 啊。是的是的，感觉会有一种很神奇的归属感。哎，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啊，就是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是那种一直会用手机记录的类型吗？
2: 我抢答。
1: 哎，
2: 我会，因为我之前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喜欢拿我的手机记录下每一首歌，因为我特别享受当时当刻的氛围。我觉得如果我能用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能够被记录在像数字这样的地方，我往后万一哪一天突然感觉哦没有力量了，我说不定能够看一看，怀念一下，
1: 可以值回票价，
2: 对，重新值回票价，重新注回能量一下。所以我会真的每一首歌特别想记录，而且我听的演唱会类型也很多，都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抒情的这种感觉，很多时候真的是很能给予能量的这种 feel。
0: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原来也是有点这样子，就是感觉那个歌放出来的那一瞬间啊，手里就不自觉的把手机拿出来了，然后就开始拍了。
2: 到最后手机就没电了，
0: 对，然后全部内存爆满。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每次拍完之后好像不太爱回看，因为可能是因为我那个手机像素太差了，所以我现在就变成只在就是最喜欢的歌的时候拍，或者说就是大部分时间啊，基本上都是沉浸式观看。
2: 那只能说明我真的是每一首歌都很喜欢了，
1: 是的，
2: 因为这首拍一下，那首也拍一下。我现在手机内存只剩下2G 了，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存了
0: 太多
2: 以前拍的这样的视频。
1: 那其实说明你手机像素还不错
0: 啊，对啊，
2: 其实还不错。
1: 或者是你会更喜欢那个舞美的氛围吗？
2: 对，我很喜欢舞美的氛围，而且我拍摄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记录的是像大家大合唱的这种场景啊，还有像我跟唱的这种场景，我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
0: 哎，那你跟唱声音会很大吗？在那个视频里面？
2: 非常大。
1: 但其实说回来哈，不管是这个用像这个卓斌这样用手机拍，还是像佳琪这样用眼睛看，方式不同，但其实咱们都是在记录这个幸福的时刻。
2: 哎，你们俩今天真的是京剧 KPI 有点完成超标啊。
1: 当然了，
0: 京剧出现了，
2: 真的是讨论了这么多。哎，咱们还是回到刚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啊，咱们年轻一代的朋友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演唱会呢？请我们佳琪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啊，是可以释放情绪。大家平常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哎呀这个压力啊、很大，然后无处释放，好不容易有一场演唱会，我们在现场就可以放声的大声唱大声喊了。
1: 是的是的，我最喜欢那个感觉，草离金了。
0: 对，而且有很多那个现在有很多 idol 在活跃气氛的时候都会这么让大家草离金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可以把平常积累的情绪全部释放出来。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刚开始提到的那种连接感，不管是和台上的歌手也好呀，还是和现场那么多的观众，在那一瞬间你们之间会产生很真实的那种连接，尤其是像那种应援棒在手里亮起来的那一瞬间，你跟上全场中控的那一瞬间，这种感觉是你在屏幕前看直播不一样的。
1: 哇，是的是的。那最后一个呢？
0: 最后我觉得是不可复制吧。其实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不一样的，就算比如说我连着去两天，但是两天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可能某一天会有特别的节目，或者说哎，因为天气的原因也会带来一场独一无二的体验，就像我看 Seventeen 的时候的那场暴雨，其实就是它的不可复制的地方。
2: 没错，
1: 那其实这场暴雨还反而还成了很美好的回忆。
0: 对啊，看着他们在雨里疯了的一样的感觉，真的是特别感动，
2: 特别感动。而且我当时听说，就是说这个 Seventeen。

0: 这两天这个演唱会其实对于 Seventeen 来说也是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刚好在这样的一种天气里面和这个情绪非常 match， 听说现场的观众其实也非常能感受到这种
1: 要冲破一切，但是又有一点小悲伤的这种情绪，是的，是的。其实一开始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悲伤的，就是哎呀怎么下雨了，因为要穿那个雨衣嘛，很不方便，但其实再回想起来真的是特别好的回忆啊。
0: 那这么说，其实演唱会真的不只是追星啊，听歌啊，这两个东西完全不只是这两个东西，更多的是一种经历和回忆。
1: 对，过了很久你还会记得那一天的灯光音乐还有当时的自己。
2: 也许很多人执着去一场演唱会，其实就是想在那个瞬间和喜欢的音乐、喜欢的人还有当下的自己好好见一面。
0: 真的京剧有点超标啊，今天。
1: 我俩本来就是出口成章的类型，不过但是佳琪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感动了，马上再买。
2: 千万要亮点儿行啊。
0: 那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真的是又是酣畅淋漓的一次聊天。我们今天聊到了非常多关于演唱会的内容。
1: 是的，而且我们下周刚好是五一劳动节，我们的节目要暂停直播一期啦，也祝提前在这里祝大家五一快乐。是的，那我们青春观察日记就和大家在两周后再见啦，
0: 再见，
2: 再见，两周后见。
0: Dynamite。哦。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位朋友3799的朋友在有问题哈。这个일요일이면중국으로들어가요내일이마지막하루어뭘하면좋을까요
1: 啊，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很适合这位听众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咱们今天介绍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圣水，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潮流圣地。
1: 潮流圣地，每次我准备要可能要回中国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去圣水买一些像伴手礼啊，然后去一些快闪店啊，找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像食物也有，像那边的盐面包，还有一些黄油饼干之类的，对，然后带回国给我们的亲，给我的亲朋好友们去尝一尝。
0: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比如说我们昨天有说到的这个首尔林嘛，那一块都在一起，我觉得确实圣水和首尔林都是不错的选择。
1: 而且就是赶在即将要离开首尔的时候，能够在一个这么集中的地方集体感受一下首尔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对，
0: 其实我觉得要不是这个时间一下子有点太突然，其实甚至都可以去看一场演唱会
1: 啊。你这也太着急了。这个
0: 突如其来的演唱会，
1: 突如其来演唱会。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是最后一天的话，我觉得就好好的享受一下，自然的享受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就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太多的安排，我觉得有时候自然的享受一下就已经非常舒服了。
0: 没错，
1: 而且记得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行李。
0: 是的，不要忘记出发时间哦。
1: 那我们最后也非常感动啊，今天讲到了这么多潮流圣地，还有像演唱会的文化，我们也体验到了非常多年轻人正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希望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有意义的帮助，也希望我们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0: 是的，我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那我们最后呢，给大家送来这首来自 Lisa Bun 的 Come Away，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

0: 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 90% 到 100% 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将连线的是休闲达人，那他也是韩国二胡协会的会长陆怡飞。陆会长你好。你好。今天我看到您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培养二胡这样一个兴趣爱好。嗯，是的。
1: 我想和大家一谈一下二胡这个兴趣爱好。
0: 嗯，二胡给我的感觉虽然它只有两根弦但很难的感觉。哦，是吗？其实也并不是很难了啊。并不是很难哈。
1: 对对，
0: 您这是给大家先宽了一下心。那说到这个二胡的话，它应该是中国传统的古典乐器吧？对，没错。<笑>
1: 哎，我看到有一个形容词哈，就是形容二胡，今天终于是能跟专家问一下这个形容词是否贴切。我看到就有的地方形容说二胡像林黛玉，它是带着幽怨的，您觉得这个形容贴切吗？只能说是部分贴切吧。
0: 哦，部分贴切。
1: 对对，其实二胡其实大家对于二胡的印象大多还是存在于历史中的二胡。
0: 特别是我们了解的那些比如说二泉映月，阿炳，
1: 当中，对对，阿炳。然后其实二胡它是一个叙述性的乐器，所以在很多历史方面，因为我们的背景历史其实有很多苦难的生活在那边，所以二胡有很多作品它是叙述了很多苦难的感觉，所以让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有点时代感。
0: 嗯，
1: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哈， 其实现在我们社会背景其实越来越有很多的方块，背景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那其实二胡的声音也是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以及它演奏的形式。

0: 是也是。
1: 这个可能和最开始我们看到就二胡，就有很多流浪的艺人，他们会带着这样一把乐器，可能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定关联呢？
0: 对对对，其实，在很多方面，对，像我们说是，比如说阿炳就是流浪艺术家，他是存在于民间的艺术家，所以因为这些民间的艺术家，导致很多二胡的作品有新的发展，以至于它流入到民间，甚至于，比起其他乐器更早流入民间。虽然这个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有可能是比较，怎么说呢？是比较一个令人流泪的一个，因为其他乐器都有可能是在宫中，但是二胡呢，因为特别原因，所以它最早流入社会。但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导致二胡呢，现在有更多的发展，以及对有更流行的一方面在其中，也是改进最快的一个乐器，可以这么说。
1: 那说到这个二胡的话，它的特点就除了两根弦之外，还有什么特点呢？
0: 可以说，其实很多人听完二胡之后说它的特点就是声音。
1: 啊，声
0: 那
1: 音，
0: 个，对，二胡的声音就跟人声是一样的，
1: 啊，如
0: 它的
1: 泣如
0: 音
1: 诉。
0: 域，对，没错。所以刚刚有说是叙述性的乐器，像所以它这声音能够表现很多，不但是表现人声，后来，在技术方面的发展之后，它还能表现马声、鸟声。很多形容那些，对，动物的声音也
1: 就
0: 是
1: 拟
0: 可以的，
1: 声。
0: 对，拟声的，对，没错。
1: 哦，韩国的话有一种乐器叫西芹，那它跟西芹有什么区别呢？
0: 首先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应该是材质方面比较有区别，然后在整体的构造方面，其实大家都觉得是很像的，但是当中材质，就比如说弦这一块。我们都说二胡是两根弦，西芹也是两根弦。西芹用的是我们说是以前的那些蚕丝弦，对。但是二胡用的其实就是钢弦，就是跟小提琴差不多。所以很多人都会将音色是这么区分的：小提琴、二胡和西芹。二胡是在当中的，它没有小提琴那么优雅的声音，我们可以说。但是每一种乐器都会有利有弊哈，所以但是二胡会比小提琴来的有一点暖暖的音色在当中，
1: 咱们只是
0: 有没
1: 说，
0: 有？
1: 还是非常的抽象哈。我看到今
0: 哦，
1: 天，
0: 对，
1: 陆会长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音乐，这样的一段曲子，刚好是二胡和西芹的演奏，我们请您来介绍一下。
0: 好的，这首曲子其实是我做的一个作曲。对，其实我现在一直在研究韩国的音乐和中国音乐该怎么融在一起。那当中就是有研究到西芹和二胡这两个乐器的声音，将它们声音作为比较，然后再将合奏，然后如果是传统音乐的话，有可能会有距离感，所以我这次是弄的是 tango，
1: 哦，
0: 就
1: 我们一
0: 是
1: 起来
0: 这
1: 感
0: 样
1: 受一
0: 的。
1: 下。
0: 对，好。

0: 真的很动听哈。我看到有听众就是形容这两种乐器的声音，就把西芹比作一个小小的少女，然后把这个二胡比作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少女。不知道您觉得这种形容是否准确呢？
1: 也可以，我觉得是比较贴切的。
0: 啊，比较贴切的哈。
1: 对对对，是。
0: 外行人可能只能是听一个大体的面貌了。咱们就说到这个如何培养二胡的兴趣爱好，还是一样的。既然要学，咱们是不是得买把二胡呢？
1: 对啊，对对，拥有自己的二胡吧，应该是。
0: 哎，怎么选呢？这个？
1: 哦，其实二胡选的话，最重要的还是音色。
0: 啊，音色。
1: 对对对，像每个演奏者所喜欢的音色其实有些不同，所以在挑琴之前，首先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音色，
0: 就每把
1: 然
0: 琴的音
1: 后，
0: 色都还不一样吗？
1: 对，不一样，完全不，世界上没有一样音色的二胡，所以其实要挑一把好琴，除了音色之外，然后最关键的就是三样东西，一个就是制琴大师的手艺，

0: 后第二个就是原材料的优质程度，然后最后就是持琴者的修炼了。
1: 修炼，
0: 这三个是，对对对，
1: 是养琴吗？
0: 是养琴，对。我们就说当一把新琴音色再好，那它也是新的，你不练它，它还是不会发出好的声音，
1: 就跟它磨合。
0: 对，没错，要让它发声，因为二胡里面会有那个蛇皮在里面，这蛇皮它需要不断的去震动它，这样是音色才会优美。
1: 嗯，这真是所有的东西哈、啊，都是越磨越光。像二胡的话，它价位怎么样呢？一般初学者的话，我们要是想购入的话，大概就什么程度会比较合适呢？
0: 一般性，我们是现在以现在的水准来说的话，初中孩子，比如说小学、幼儿园、初中孩子的话，一般是在1500或2000左右。
1: 啊，就人民币。
0: 会比的。对对对，人民币。那成人的话，我是建议在2000到4000左右，这样子的话能够使用很长时间，并且音色会稍微好一些。
1: 嗯，我记得之前好像我们另外的一位教授哈，然后他在介绍一些乐器的时候，经常会说啊，这个需要单独的购买簧片儿，然后这个需要单独的买什么什么什么。哎，二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配件呢？
0: 配件儿其实没有其他乐器来的多
1: 哦。
0: 但是二胡的话，我建议初学者可以有三个配件，会有很多帮助。第一个是琴底的防滑垫。
1: 哦，防滑垫。
0: 对对对。第二个是微调，微调就是在调音方面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站立式的二胡托。现在很多就不光光是坐着，可以像小提琴一样这样站着呢，这样也是可以的。
1: 啊、
0: 嗯。
1: 哎，特别
0: 的话，
1: 好像这几年就看到他们站着拉二胡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对，因为在舞台上需要有互动感嘛，坐着的话毕竟有局限性。
1: 还真是所有的演奏都是在发展当中哈。那接下来您要给大家推荐的曲目是什么呢？
0: 这首曲子是一个名作，是我们二胡鼻祖刘天华先生在1918年创作的一首二胡独奏曲，名叫《月夜》。那演奏者呢，就是邓介栋老师，目前在国内也非常有名。这首曲子呢，就最主要就是描写了一个怎么说呢，浩怨荡空的那个描写了一种淡淡惆怅的情绪在当中，
1: 还挺适合这个时节的，而且我觉得也很适合现在这个时间段。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月夜》。

0: 还真是哈，总觉得二胡它的声音里是带着故事的，而且呢，总是觉得它的声调当中是有一丝伤感的。哎，那就它除了像二泉映月这样的曲风之外，哈，就还能驾驭其他什么样的类型呢？
1: 目前二胡的技术在有很大的发展，毕竟也是跨国了，也是很多时间。目前为止，我们说是二胡除了我们，音乐曲类当中 rap 除了 rap 之外，其他的曲风都是可以承受的。
0: rap 有点难，哎，未来要是真是把它跟这个 rap 连起来的话，还说不定这也算是一创新了。
1: 应该算是吧。
0: 我印象当中好像真的拉二胡的男性好像多一些吧，是
1: 对对
0: 错
1: 对，
0: 觉吗？
1: 不，并不是错觉。其实每个乐器，中国乐器它都有一我们所谓的女性化、男性化。
0: 像
1: 那
0: 这个
1: 当然
0: 古
1: 不是，
0: 筝的话，好像一般都是女性，然后一说到二胡的
1: 对，
0: 话，总觉得都是男性在使用。
1: 没错没错。其实二胡的整个类型它是属于男性化的，但是毕竟它有很多乐器当中，它要表达的那些，比如说男性的洒脱。还有二胡的刚开始，它其实是牧马民族由来的，所以那些骑马的男儿在草原上，稍微休息的时候就会拉胡琴，所以是从那个历史过来，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二
1: 它
0: 胡
1: 当
0: 是
1: 中
0: 从
1: 很
0: 胡
1: 多，
0: 琴来的吗？
1: 对，没错，所以它有很多是表现男性的洒脱，以及有的时候我们说二胡会悲。但是有的，我们所说的悲，其实男性有的时候悲的时候会比女性更悲一些，那种深度感，我，
0: 有厚度，有深度哈、
1: 对，
0: 啊。
1: 没错。
0: 那这么看起来，哎。二胡这乐器还适合女生吗？怎么好像现在觉得女性的二胡演奏者也越来越多？比如说陆会长您。
1: 其实演奏者女性会比较多，但是作为教授的话，男性会比较多一点。
0: 啊，
1: 因
0: 就
1: 为在
0: 是。
1: 舞台上演出的话，对，女性我们会看。

0: 那比较多。但是从音乐角度来说的话，中国的曲风其实男性化更多一些，但是从国际的方面来看的话，二胡现在目前是属于由怎么新音乐类型当中列入新音乐类型当中，所以很多国外的新作品，二胡新作品都是比较女性化的。嗯，就是他也在国外国女，拓展自己的性别领域哈。可以这么说。哦。<笑>
1: 哎，像中国的乐器真的特别的多啊，就我们自己的传统乐器，像笛子呀、箫啊，什么古筝啊等等。二胡的话，它有什么优势吗？嗯，
0: 二胡的优势其实大多看来就是，首先乐器简单，轻便，对，轻便携带方便，所以人家都说一板二胡可以走江湖啊，
1: 可以，
0: 就是对，所以带出世界也很方便。哦。<笑>
1: 对，然后它的旋律应该表现性会比较强一些。嗯，另外的话，我想说就是孩子们如果是从小学习拉弦乐器的话，在音准矫正方面会更有优势一些。
0: 啊，音准矫正是因为它只有两根弦，所以在矫正的时候更难吗？哦，
1: 就是因为它只有两根弦，所以所有的音都是要自己摸出来的。那在音准的方面，其实是比较难的一方面。
0: 但是孩子们如果是从小开始学的话，他的音乐的乐感会比其他乐器来的会比较快，也会比较稍微对。很多人的话会用钢琴来做孩子的乐器启蒙，那么在您看来的话，钢琴跟二胡比起来，其实二胡更适合作为启蒙乐器吗？说起启蒙乐器，我觉得只不过是钢琴比较普遍。哦，二胡呢，因为它有地域性。 以及民族的这一个局限性，所以很多人有可能比起人口来说，它选择性会比较弱一些。
1: 啊，原来如此，没关系，我们一直在做乐器推广，对吧？好，那我们来听一首周杰伦的《东风破》，稍后咱们继续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韩国二胡协会的会长陆怡飞一起来了解二胡演奏的兴趣培养。我们都说乐器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从小去培养的，然后像二胡的话，您更是说了它其实非常适合作为启蒙的乐器，然后培养孩子的乐感。那我都已经这么大了，成年人的话学二胡会不会有些晚呢？
1: 嗯，我觉得学不在于晚，想学的话就什么都是最好的时机哈。
0: 嗯，
1: 但是对，但是二胡的话怎么说，
0: 难吗？
1: 如果是要我只能说启蒙的时候比其他乐器难
0: 哦，
1: 因为我们刚有说音准这方面，另外拉弦乐器它最主要，它不像钢琴，我不会弹，过去弹的话它音就会出来。二胡的话你得先把音给拉出来，
0: 我先得拉响，
1: 对，先得发声。这个发声的过程呢有可能会比其他乐器来的比较没有意思，而且会比较感觉会比较难，但是毕竟它只有两根弦。我们之后会学之后一般性都是主要为旋律方面，所以我觉得最后最终所有的乐器都是平等的。但是要说二胡难，其实它并不难，它只要表现旋律表现的好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在刚开始，大家要知道二胡刚开始学的时候会比较难，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就是入门是比较难的。
1: 对，入门的是属于比其他乐器稍微难一些
0: 啊，但进了门之后就没那么难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大家觉得很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
1: 没错。
0: 啊，一般学一个东西的时候都会拉。

0: 但是其实很多乐器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说所谓的牺牲哈。那二胡呢，其实在所有乐器当中，它是属于姿势属于比较规范性、科学性的，所以在很多方面，包括医生也说，二胡这个拉琴的姿势
1: 基本是不会有任何的职业病在里面。哦，对，就是它那个扩胸，然后也很舒展，就也不像小提琴那样需要拿脖子这样去压着，对，没错，对颈椎好像也没那么大负担。对对对，没错。所以在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难度，以及落下什么职业病，但是很多学生在学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找到窍门的话，会用到不恰当的力，或者是用到一些不用的肌肉，
0: 那这样子有的时候会损伤一些肌肉和韧带，这是会有的，所以基础很重要，只能说。也就是说，入门咱们最好还是跟着专业老师学，要不然这刚一开始没学对，可能就会有一些后遗症了。对对对，会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手这么疼呢？其实根本就不用疼，但是紧张嘛，对。我们觉得哪儿疼了，就是我们错了。<笑>
1: 对，没错，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0: 学二胡最难的是什么呢？是找这个音准吗？对对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起初间段，首先要让它拉伸，这个声音怎么才能漂亮的把它拉出来？第二个就是音准，哎，要是拉这个最开始音出不来，是不是就会特别的扰民呢？孩子们会，<笑>
1: 大人不会，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拉琴呢，或者是像这种弹吉他呀，真的是比较担心的是刚开始入门找不准这个音哈，有人就会嘲笑说像弹棉花，对，像弹棉花，还有说哪个孩子在隔壁锯木头，锯木头，对，他没关系，锯完木头之后咱们就能锯出来非常动听的音了。那接下来您要推荐的曲目是什么呢？
0: 接下来我想推荐的是我参演的一个作品，就是周杰伦的 Mojito。
1: 在这首曲子曲风当中，其实流行歌曲，外加了一些西洋的民族风，所以我在里面将二胡有弄了一段爵士乐在当中，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哎，这个感觉曲风是很随意的，就很慵懒。二胡怎么演奏这样的曲风，非常的期待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真的非常的特别哈。其实说到二胡的话，就说到它的国际化，我觉得至少它在韩国走向国际化，差不多算是成功吧。
1: 应该还在发展中吧，
0: 还
1: 我
0: 在
1: 觉
0: 发
1: 得
0: 展
1: 是。
0: 中。
1: 对对对，其实二胡其实走向世界已经是很早开始的了。然后要说融入这一个国家的话，其实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日本。
0: 日本。
1: 对对，日本早在30年前开始就二胡开始融入了他们的很多制作当中，包括目前为止在日本发展的很多二胡演奏家都已经很成熟了。那韩国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有西芹，所以多多少少会对二胡的发展不是说有障碍，就是有一些局限性。毕竟，对，在日本的话没有像二胡这样子的乐器，那在韩国呢有西芹。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最希望的就是还是能够将中国二胡这个乐器呢融入到韩国国乐这一块当中，这是我目前的目标。
0: 但是我觉得像西芹的话，跟二胡他们的音色不一样。就我们刚刚不是介绍给大家听了一首这个二胡和西芹合奏的曲目吗？哎，它有点
1: 对对
0: 像
1: 对，
0: 是两个人在对话的感觉，所以这应该是不冲突的吧？
1: 应该算是不冲突，但是毕竟演奏领域方面还是会比较相似的，在国乐的角度来看的话，
0: 原来如此。
1: 对
0: 那
1: 对
0: 二
1: 对，
0: 胡的话，一般在外国人的眼里是个什么形象呢？
1: 对于外国人来说，二胡的话就是东方的小提琴，这是他们经常用的单词。
0: 哦，东方的小提琴，
1: 对对
0: 而
1: 对，
0: 且声音
1: 很
0: 的感觉
1: 多。
0: 也挺像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在外国人眼中其实很简单，他们有可能不知道这个叫二胡，但是他们会知道啊，中国的乐器不就是中国的小提琴吗？那个就这样，对，
0: 弦 少一些。
1: 对对，是没错，
0: 姿势也不太一样。
1: 对，是的，
0: 哎，那像这个欧美人的话，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小提琴了，那他们还会选择去学习中国的小提琴吗？就而且像这个弦也不太一样，然后包括这个弓啊什么的，姿势啊什么的都不那么一样，所以对他们来讲，二胡会不会特别难呢？
1: 在国外的话，其实有很多欧美的朋友非常喜欢中国文化。那在中国文化当中，不可缺少就是中国的声音。其实有很多欧美的朋友都在学二胡以及其他的民乐。那其实，在欧美人学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比亚洲人，包括比如说在邻国家日本、韩国，比起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障碍。
0: 会有些
1: 最
0: 障碍，
1: 大的障碍，
0: 这个障碍是
1: 对。
0: 什么呢？
1: 最大的障碍，我觉得就是乐器它本身，因为二胡的大小其实都在于我们就是亚洲人量身定做的这个尺度，但是欧美人他身体本来就很，就体型就比较大，特别很多男性的欧美朋友，他拿着二胡就像个拿着玩具似的。
0: 还挺有画面感的。就好像拿着小孩子过家家的玩具一样哈，
1: 对，而且手特别大，所以根本就摁不了弦。
0: 他这个一
1: 所以在，
0: 掌基本都能抓住那个琴体了。
1: 对对，所以在很多方面，其实有很多外国的朋友要学二胡的话，有很多他是需要特定二胡的，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在大小
0: 大
1: 方
0: 号
1: 面。
0: 的哈。
1: 对，对对，没错。所以在这一方面，应该有多多少少的一个局限性，我觉得是。
0: 就是体量的这个方面。
1: 对对对，没错，
0: 那如果要是把这个二胡哈，把它给扩大了，大版的二胡，它在声音以及在表达上会不会就出现一些偏差呢？就跟传统的二胡就不太一样了呢？没关系吗？
1: 多少会
0: 会
1: 有一
0: 吧。
1: 些，对，毕竟我们其实有比二胡大一号的叫中胡，它其实在乐队当中，体现的是中型的音色，中间的音色。那多多少少二胡变大的话，如果弦没有换，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差不多，但是在音量和音域方面多多会有一些些影响。
0: 但没办法，只要能学就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了哈。如果真是想要接触的话，接
1: 没
0: 下来
1: 错。
0: 您要推荐的曲目又是什么呢？

0: 的时候想听的一种音乐。
1: 嗯，哎，这个音乐厅是不是就特别适合在满天的星光下去听呢？
0: 对，其实开头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一下，有很多，比如说吉他的效果声，它是来模拟，天空上星星那些闪亮的声音。所以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1: 对，我在听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个音乐特别适合就吹着一些冷风，就带着一点点的那种风的感觉。然后再如果有星光的话，就会更美一些了哈。我们说的有点太枯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空星》。

0: 哎，如果要是说以前对陆会长是久仰的话，我觉得听完这首音乐，我已经粉上了，
1: 谢谢。
0: 粉了，粉了，粉了。哦，然后这个星空空星，你看我老是说错，这个空星啊，就是您的这个 MV 拍摄也是在日本吗？
1: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刚录完之后就直接去的拍摄。
0: 哦，哎，我真是建议大家把这个 MV 找出来一起看一下哈，就特别的有感觉。就是看着这个 MV 的时候，就是心里蠢蠢欲动的在想，哎，我这年龄刚刚。

0: 陆会长也说了，其实也是可以挑战一把的。那他有没有一个什么最佳年龄啊？如果你要走自然专业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很多小朋友们在五岁，中国年龄五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学二胡了。哦，五岁的时候。对对对。
1: 那如果是成人学兴趣的话，我觉得不在于时间的问题，也不在于年龄的问题。
0: 啊，就是我还可以。对，可以。我还可以。是，没错。哦，
1: 但是在韩国学二胡的话，其实真的是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吧，因为毕竟好像这个文化的这个氛围的话，就是给人的感觉，它还是就是稍微不是那么的，就像中国那样那么浓吧。嗯。<笑>
0: 但是，有，我觉得有很多让我，让我敬佩的学生哈，在韩国，毕竟在中国的话，二胡其实接触是很方便的一件乐器，但是在韩国并非这样，所以很多学生在学二胡的时候，
1: 对，不容易，
0: 那个毅力让我有点感慨，
1: 就到哪种程度呢？
0: 就很多学生都非常沉迷于这个音色。 所以他们在，对，他们因为喜欢这件乐器，首先听的是音色，比如说有很多渠道，比如说电视、电影，还有喜欢中国文化的，会经常会听到二胡这个音色。所以他们想要学之后，他们在练习方面以及回馈课的方面，我觉得比中国兴趣爱好者来的强度高一些。
1: 就特别认真。
0: 对，特别认真，而且。
1: 就是练习的时间投入比我想象中多很多。像成人的话，就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不可能会走专业之路哈。就作为一项兴趣爱好去培养的话，就二胡的话，我们大概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就才能够演奏出来一首像模像样的曲子呢？
0: 其实，在演奏旋律，二胡本来就是旋律的表现性，所以它，你说要演奏一个歌曲，其实很简单，它有可能在3到6个月你在学之后，你就可以拉奏很多歌曲了。但是你说要很好的音色，需要磨练的话，那我觉得最起码是1年以上。就差不多投入1年以上的时间。 然后跟我们自己的那把琴好好磨合，然后就能够演奏出来比较动听的曲子了。那这一年，应该说是对。但这一年应该不是等着就行了的。那肯定啊，差不多
1: 每天需要投入多长的时间呢？
0: 其实对于兴趣爱好者的话，不会强调了多少时间，毕竟，我们不是说热情的话不能太短暂，我们说的是毅力，所以。
1: 很多上班族，
0: 我是建议每天就算是再累的话，碰琴10分钟到30分钟，这是最佳时间。就算今天状态好，今天状态不好，你状态好也不要多练，状态不好也不要少练，就在10分到30分钟。保持在当中，我觉得就会有效果。
1: 就始终保持每天都跟他有亲密接触。
0: 对，每天都要保持摸琴，我们要保持。
1: 对，跟他对话沟通，对，没错。因为毕竟是我们在养着他，对吧？对，没错。其实这个你也说了，像二胡的话，它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合自学的，是需要有老师领进门的。
0: 我觉得任何一个乐器都是要老师领进门的，之后的话就在于自己了。因为。 自学的话，我觉得时间会浪费的会比较多一些，而且在学一门乐器的话，矫正会比学来的难。
1: 矫正，就如果刚开始我们有一些基本功，就本身是错的话，后期想要再去纠正就很难，是这意思吗？
0: 那时间要投入的很多，精力要投入很多。
1: 那陆会长，您的话在韩国主要是从事演奏还是教育呢？
0: 我。 应该说是一半一半吧。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是创作还有演奏，然后一部分的话就是教学员拉二胡，然后教很希望很多韩国朋友能够听到喜欢二胡这个音色。
1: 是非常感谢陆会长，再次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以后再见，
0: 再见。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给大家这首伊桑尼带来的音乐。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 麒麟。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金润吉推出的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全球都热爱》啊。

金润吉2022年的 Disco 超大流量的一首歌，这个流量仅次于他的活着，但那首是翻唱，这首是原唱啊。那么绝大部分的短视频的热歌呢，3到6个月热度就会消退，而这首 Disco 上线4年多仍然被稳定的剪辑使用，属于少见的长生命周期的BGM 金曲。接下来我们去到今年的魔力歌先生当中，这首原生态的作品太让人惊艳了，魔性上头的旋律，地道的西北腔调，听完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呢。这是赵俊改编翻唱甘肃临夏歌手段新华的原创花儿作品，叫做《噶连手》啊。那么《噶连手》呢，在西北河州方言当中就是我的心上人的意思。这首歌词曲段新华是国家级非遗花儿传承人，脱胎于甘肃临夏非遗河州花儿。赵俊《噶连手》。

华人歌曲周末派，胡彦斌，这是公认的编曲鬼才，改编能力兼具颠覆性和创新性啊，擅长在保留原曲内核的前提下，用风格重塑，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力。我们刚刚听到他邀请 Johnny J 改编翻唱周深为《庆余年》第二季演唱的片尾曲《借过一下》，摇滚加说唱的风格更具张力，最终呢是拿到了歌手2026第三期竞演的第一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去年周深版本的《借过一下》。尽管他副歌部分呢也在呐喊，但是还是收敛含蓄了很多，和胡彦斌的炸场有着割裂般的不一样。

太夏天的一首歌曲了，夏日入侵企划2020年的想去海边，写满了青春遗憾和离别无奈。这首歌呢已经成为了当下毕业季最热门最夯的歌曲之一，很多高校的毕业活动或者是演出啊，都把它当作毕业表演曲目之一。好了，接下来继续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宝石 Jam 最新发表的新歌 Summer Rain。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第一首歌曲同样是唱夏天的，来自2006年蔡明佑出道首张个人创作专辑19。哎呀，吴宗宪当时他有一句叫前有周杰伦后有蔡明佑，那么确实捧得太高了，预期拉满是压在蔡明佑身上很重的枷锁。所以这20年来蔡明佑走了一个开高走低的这么一个运势哈、啊。不过最近这两年通过音综呢重新进入到大众视野，我们要替他多加油。

张碧晨、王鹤也多次在《天赐的声音》当中合作，这是第六季当中带来的破碎感拉满的舍得。这首歌呢，在90后的群体里超过了情歌的范围，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者将其关联到职场、考研等等这些现实的议题。如果大家还在纠结舍与得，那接下来建议听一下李健的这首《舍得》，出自2011年的专辑《依然》。原歌名拟定为舍不得，后来他在泰国创作时融入了禅意的思考，最终改为舍得。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这是王靖雯。是啊，他当时还叫王靖雯呢。1994年的王菲开始对自己的音乐改头换面，这张专辑光封面就很另类啊，上面的字体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啊，呈现出一种残缺的美啊，真的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的心尖上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翻唱来自苏格兰的双人乐队极地双子星 Cocktail Twins 的 Bluebeard，中文版叫胡思乱想。这张专辑还有好多翻唱的作品，比如说梦中人，原曲是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 Dreams， 也是王菲参与的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来听原版 The Cranberries Dreams。

0: 张杰龙，这是今年的一档音综《国乐无双》的版本，原唱是张碧晨啊。张杰改编为普通话粤语双语版本，整体立意跳出了原曲的悲情啊，带着一种破笼而出的力量感。结束曲呢，你刷手机或许能够刷到它很有流量，卢润泽《土坡上的狗尾巴草》。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1: 黄土地变成柏油，烟花开满了十寸沟。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栗子罗卓宾。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
1: 怎么了？节目一开始就开始叹气了，又没赶上打折。不是，是我发现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情。什么？首尔要入夏了。
0: 这有什么好叹气的？夏天不是挺好的吗？但问题是呢，就是一到夏天，所有人都开始变精致了啊，搞得我也急头白脸的想要去脱毛了。啊，
1: 等等，咱们还是支持体毛自由啊，听众朋友们，支持体毛自由啊！啊，
0: 你别管我啊，反正我是打算什么毛都不长的哈。
1: 啊，你头毛也别长了呗。
0: 啊，你假发好真哦！我看你鼻毛在疯狂生长，
1: 怎么可能？我昨天刚剪的，昨天晚上。哦，OK OK。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这个逻辑还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叫一到夏天大家就变精致了？就是衣服越来越轻薄，但颜值越来越重啊。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个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认真穿搭，因为其实我们夏天的面料是会更加轻薄的，但是短袖裙。
0: 裙子、小吊带这些各种搭配，就是感觉一看就是很会生活的人。嗯，那你呢？我呢，在认真怀疑自己。你又开始容貌焦虑了，是不是？哎呀，是的，我本来想买几件夏天的衣服，结果一打开手机，全都是那种什么夏日显瘦穿搭，是不是？是的，还有什么
1: small girl 氛围感公式，普通人也能变美女。但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
0: tag， 因为感觉就是特别是 small girl 这种说法，感觉只有小幼的女孩才是主流审美。但其实不是的，就像之前我前段时间有听泳之的一首歌，就叫 small girl。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在进行一种无声的抗议，意思就是说大女孩也能获得爱，审美呢是多样化的。我真的觉得特别好。
1: 哎，这首歌其实我有听说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任何形容词预定了自己生活的模样。是的，特别是到了夏天，大家确实很容易容貌焦虑。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最美的人就在你家的镜子里面。是的，相信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入夏小烦恼吧。快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还有感受。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
0: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啦。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当然还有凌晨4点
1: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超级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自我和解之歌。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李咏之和都锦绣的 Small Girl。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Yeah.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刚刚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关于入夏小烦恼啊，对，但正是因为马上要热起来，所以我的衣柜现在真的面临大换血
0: 哦，真的，因为再过不久，这薄薄的单衣也马上要变成这种短袖、短裤、短裙了。
1: 是的，而且现在随着温度上升，大数据已经开始给我推流了。
0: 哦，算法拿捏你了。
1: 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
0: 什么？
1: 我居然开始认真看了。
0: 啊，所以你现在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这么快？
1: 学会焦虑了。
0: 我真的是服了。
1: 但是我决定要去一个地方正面迎战。
0: 哎，你听起来这么有气势，是哪里？
1: 首尔最会穿的地方。
0: 哎，我知道了，
1: 圣
0: 水。
1: 哎，是的是的。但是我这个确实算是一种挑战精神哈。
0: 但你这个还没有化型就直接去时尚考场参加高考啊，你这打算？
1: 对啊对啊，就是一下子挑战高级屠宰场，还有点激动呢。但是话说回来哈，来到这个圣水之后，我确实只有一个感觉。
0: 嗯，什么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像是误入考场的旁听生，是不是？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这个形容真的太对了，因为那边潮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大家都好会穿。
0: 哎，确实那边感觉真的是特别夸张，每一个走完路上人感觉都像是杂志封面一样。
1: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圣水那边镜子特别多？
0: 哦，是的，感觉很多家店它都有镜子在里面。
1: 是的，我本来感觉是进去试衣服的，结果变成了反复审视自己，所以我后面就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是在挑衣服，感觉就是在努力变成某一种看起来对的人。
0: 这话有点
1: 扎
0: 心，是不
1: 是？
0: 是
1: 吧？但也很真实。
0: 那你最后买了吗？
1: 买了。
0: 买了什么？
1: 自我肯定。
0: 哎，又突然开始肯定到了。
1: 对，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就是圣水的潮确实是直观的，但当你仔细去观察呢，就会发现圣水的潮呢，同样呢也是多样的。
0: 嗯，确实，而且你看圣水的镜子虽然这么多，我觉得那些镜子放在那儿不是为了让我们来审视的，而是让我们去欣赏的。像我们可以在这样镜子里面欣赏到自己不同的样子，也可以欣赏到很多人不同的样子，都是美的各种各样。
1: 哇塞，真的说的太好了，金句频发。哎，
0: 我手真的有点肿哦。
1: 不过就是这么说来哈，圣水这个地方确实适合我们好好讲一讲。
0: 嗯，没错。双苏等圣水洞呢，其实是一个从工业区变过来的一个地方。一直到2000年代、2000年代，这里都还是首尔最大的一个手工制鞋的产业区之一啊。同时还有很多像皮革工厂啊、印刷厂啊、汽车修理厂啊，这些很多厂房，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工业地带吧。但后来呢，就是产业衰退，工厂就空出来了很多
1: 啊，
0: 然后租金就便宜了，吸引了很多像年轻的艺术家还有创业者悄悄地搬到这个地方。哎，他们没有把这些旧的工厂的建筑都推倒，而是保留了这种红砖墙啊，还有厂房的结构，加上了一些现代感的设计，就变成了像咖啡厅啊、展厅啊，还有各种复合的这种文化空间。
1: 哦，而且就是永固永恒文化差不多它Time Out 杂志啊，还把我们这个圣水洞评为世界最酷街区的第四名。
0: 哦，
1: 注意哈，是全球第四，不是首尔第四哦，是全球。
0: 确实，因为真的很多品牌都会在圣水开类似快闪店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1: 是的，
0: 就真的感觉，哎，真的是有一种一个星期不来，马上就会换一个样子，完全换一个样子，今天不来明天就换了一家店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哎，爸爸，那对于我们 K-pop 的粉丝来说，这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1: 哇塞，那真的太多了，因为很多 idol 都会在这里拍画报啊、录综艺啊，甚至私下逛街，就是那种你走着走着可能就踩到同款地了。而且圣水的风格很独特嘛，是工业风加潮流感，就很容易出片。而且真的很能偶遇，像前段时间在网上出圈的圣水男模发传单事件，不知咱们栗子是否有所耳闻呢？
0: 哎呦，这个完全是知道的，因为我当时还去凑了一下热闹。
1: 啊，
0: 就是 P1 Harmony 回归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事情，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哎，我真的当时， 哇塞，真笑死我了！一群男模戴着墨镜，特别严肃的在那炸街，然后脖子上挂着大大的牌子，宣传 P One Harmony
1: 的回归。哎，我走去的时候真的没憋住笑，因为他们那几天就跟地标一样，在圣水乱逛，就地毯式的宣传一样。哇塞，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但确实很有宣传效果，不是吗？但说真的，就是很多 idol 在回归期都会去，都特别喜欢去圣水发传单，特别是 SM 的艺人。哦，为什么？
0: 因为圣水灵，首尔灵很近嘛，我们昨天有讲到。哦，确实，像我们昨天节目里有讲到，像从首尔灵到圣水这一带，就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区域。是的，是的。啊，那你有没有遇到你的你单在回归时候发传单呢？当然没有啦，因为我单回归的时候我也回归了。嗯嗯，你怎么又回归了？你背着我搞副业了？
1: 你对这个词有点迷迷机了哈，我的回归当然是开学了。
0: 我当然是非常健康的肌肤了。
1: 我求你不要再玩梗了，你也在跟着我回归呢。
0: 哎，不过真的，我感觉这个在那一带啊，真的非常多这样的艺人，就是在这样进行一个宣传活动。
1: 是的，是的，而且话说回来，我觉得圣水的魅力呢，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景点，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
0: 对，每一次去你都会感觉不一样。
1: 是的，就像今天是咖啡厅，明天有可能就是限定展什么的。
0: 嗯，那如果听众朋友。

0: 我们想去的话，该怎么去？
1: 地铁2号线圣水站下车，出来就是核心区域，一条通天路走到底就好了。而且刚刚我们有说到，可以跟首尔林一起连着逛，一边是自然，一边是潮流。
0: 哇塞，真的听起来很首尔哦。
1: 没错，没错，
0: 那你现在还焦虑吗？
1: 有一点，
0: 那怎么办？
1: 继续逛啊。
0: 啊？这就是你的解决方案是吗？
1: 不是解决啦，是接受。因为其实，在首尔生活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标准。
0: 没错。但慢慢的，我们其实也会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节奏嘛，就不一定要成为最会最会穿搭的人，也可以走自在的走在这个城市里面。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在多标准的审美下接受多样的自己。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地图折叠到圣水这里啦。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在赞叹别人的同时，别忘了赞叹今天正在进行时的你，因为大家我们都是很
1: 很
0: 棒
1: 棒
0: 很棒的。
1: 啦！
0: 那么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Seventeen 特别有能量的一首《春春残嘎》。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呢？欢迎分享给我们。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粉丝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我们俩的穿搭搭配很好看，好喜欢
0: 哦。
1: 刚好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潮流地啊，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搭配最好看的地方在于，我们都很想把我们最好看的一面用心的展示给大家。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只要大家心里面是自信的，我们搭配怎么样的衣服都能是展示我们最好的模样。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看到这个尾号8412的朋友就有说到，哎，一到

0: 夏天啊，最焦虑的就是穿短袖，感觉
1: 哦，
0: 手臂肉肉根本藏不住。每天刷到这个7天瘦手臂
1: 啊，
0: 都会收藏，但至今一次没有练过。哇，太真实了！
1: 太真实了，
0: 这是
1: 这个
0: 我本
1: 真
0: 人
1: 的，
0: 吗？是我的投稿吗？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因为在穿短袖的时候，我也会比较这个比较焦虑，然后就
1: 哦，
0: 会特别想去，哎呀，好想快速瘦下来这个样子。但其实我发现呢，就是不管就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穿到短袖这个季节快速瘦下来，其实我觉得只要自信大方的去展示，都会很好看的。
1: 对，其实只要我们自己每天都是自信大方的，我觉得就很可以了。因为你想，身材的变化，如果以健康为目的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如果单纯的是说，哎，我今天觉得自己哎不够瘦，然后焦虑的话，这样的心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负担。对。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啦。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哦。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ouble Is Girls Never Die。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一起来和我们聊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
3: 是佳琪。
1: 欢迎。
0: 哎，那我们青春观察员这一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小小的 TMI？
1: 来来来，我可以替他回答了啊。最近呢，是不是因为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啊，一直是非常幸福的洋溢着笑容啊？
3: 是的。
0: 真的吗？是谁的演唱会啊？
3: 是 Seventeen 的演唱会
0: 啊，就是那场下着冰雹被砸的，但是是仁川那场是不是？因为我真的听说，我听说那天下的雨很大，
3: 真的很大，
0: 下冰雹了，
3: 就是下雨下冰雹，但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有一种哇，我真的来到现场了的感觉。虽然下雨了，但是可以说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很特别的记忆。
1: 哎，那我就有个问题了，你现在还算是这个 Seventeen 的粉丝吗？
3: 好犀利的问题。如果要说现在最喜欢的，那可能他们就不是第一位了，但是他们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0: 特别在
3: 因为 Seventeen 算是我刚接触 K-pop 的时候第一个喜欢上的团体，所以对我来说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1: 哇塞，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即便过了很长的时间，喜欢的团体换了一个又一个哈，但第一个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初恋，一定会是很特别的存在。
3: 对，是的，所以我一直就会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一定要去看一场他们的演唱会。
0: 有时候像是一种执念吧。哎，其实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感觉必须要完成的感觉。
3: 对，我的舍友前几天还去了 BTS 的演唱会，因为他已经喜欢 BTS 13年了。

0: 次看他们的演唱会，所以有一种梦想终于实现的感觉。
1: 哇塞，那真的是很长情的人了。
0: 嗯，
1: 哎，但是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会有这种执念呢？
0: 我觉得是一种情感连接吧。
2: 好突然，突然来了个这么高级的词汇。
0: 又到了这个科普环节了吗？其实就是我们听了他们很多年的歌，或者说他们陪伴了我们度过了一段时间，其实有一部分记忆和情感就会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1: 啊，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就感觉这些 idol 就不只是他们本身，还承载了很多我们的情感记忆。
0: 对，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 MP3， 然后里面下载了所有这个 Seventeen 的歌，我每个晚自习都会听，都说这个声音能够唤起记忆嘛，所以我再听到他们的歌，我也会想起那段痛并快乐的时光。
2: 啊，听得我都感动了，我果然是个 F 人。好，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个反应。好，那我们继续。其实近几年啊，演唱会真的变多了，是不是？
1: 哦，有点声音的转场。哎，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感觉不管是韩国的爱豆歌手，还是中国的歌手，感觉都在巡演啊，有全国巡演、全球巡演，哎，这个数量真的是上来了。
0: 是的，我觉得也和前几年大家确实没有办法去线下看演出有关系吧。之前大家想看也没法看，然后等了那么久，现在就会更想看了。
1: 是的，是的，
0: 很久没有体验这种线下的这种现场感，所以会有一种补偿心理。
1: 是的，我感觉这两年我确实这个消费次数啊，这个去看演唱会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但我感觉佳琪好像和我不太一样。而且我记得你在北京的时候也有经常去看演唱会。
0: 对，我去年进了鸟巢五次。
1: 哇塞，
2: 那是真的很不少啊，那真的很多啊。哎，那都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谁在鸟巢看你就会想去看一看？
0: 哎，我觉得这就是和我看 Seventeen 演唱会有点不同的地方，可以说是粉丝型和氛围型的那种区别。我觉得粉丝型一般就是因为很喜欢这个 idol 啊，所以想去现场见他，希望每一次见面的机会都不要错过，甚至会跟着巡演去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
1: 那我就是粉丝型，因为有段时间基本上就是他们飞哪儿，我也飞哪儿，变成空姐。
2: 那你很有实力了。很有实力了。那另外一种氛围型是？
0: 氛围型其实就是我舞进鸟巢的原因。一般就是对这个歌手啊有一定了解，或者说有好感，然后刚好赶上他来自己的城市，就会想去感受一下现场。像我看过这个邓紫棋啊、五月天啊、陶喆啊，就是这些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是霸占歌单的歌手们，他们一来我就会想去看一看。
2: 哎，是这样的。就其实这种是更注重体验的这种感觉，
0: 对，
2: 就会有一种哎，你来都来了，哎，那我就去看看吧，这样的几种心态。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吧，大家都是为了一种现场感而去的。
1: 没错，而且就是这种现场感真的会让人欲罢不能。就是从演唱会的前几天开始，直到演唱会结束的好几天，都一直沉浸在这种氛围当中。
2: 没错没错，就当时我看完演唱会之后，真的也是一直沉浸在这种感觉里面。
1: 是的。
2: 那么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场一定要去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呢？也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来和我们互动。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听一首能够体现看演唱会时那种欲罢不能心情的歌，来自贝173的《加进那给》。

0: 哎，这首歌不是唱关于爱情的烦恼吗？这跟演唱会有什么关系啊？哎，怎么没有关系呢？疯狂想要见到你，不就是我们没有就是看演唱会之后的反应吗？对啊，完全是写实啊，真的好像也确实是哦。哎，看来这一场演唱会能带来的影响还真是蛮大的。对，不光是鲍勃刚才说到的这种戒断反应，其实演唱会带来的幸福感和回味感真的不只有当天是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的。从演唱会开始之前就已经会开始兴奋了，是吧？对啊，其实从演唱会官宣开始就会很兴奋，就开始计划说，哎，要不要去，怎么去，怎么抢票，抢哪里？
1: 对，而且抢完票过后，这种兴奋感会持续飙升。每次呢，就要开始思考啊，演唱会穿什么，要准备什么东西这些。对啊，
0: 而且其实有的演唱会是有那种 dress code
2: 感觉，哎，快乐感觉被拉长了一样，这不仅仅是演唱会当天，哎，前后都能有享受到的感觉。
0: 是的，
2: 如果几天后有演唱会的话，那，哎，其实我这几天也会特别特别期待，就每天都干劲满满的，学习也会更用功。
0: 对，这种感觉会直到你去到现场，然后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哇，兴奋值和幸福值都会达到最高点。
2: 哇塞，感觉光是听着就再一次回到这个演唱会现场了。那演唱会结束之后呢？
0: 其实我觉得演唱会的结束不算是真正的结束，因为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开始刷视频啊，回看当时的各种画面啊，然后一直回想当时的感觉。哦，原来这个就是戒断反应吧，有时候想起，感觉还会流眼泪。
2: 为什么会有这种戒断反应呢？
0: 好了，两个戏精停下哈，我觉得其实

0: 很让人难过。不过在现场的时候还是非常幸福的。
1: 哎，是的，是的，如果演唱会能够跟朋友连坐的话，哎，我感觉幸福真的会指数级上升，是不
2: 没
1: 是？
2: 错，因为我一个人去的话，会因为旁边是不认识的人，没那么放得开。但如果是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我会叫到嗓子沙哑。
1: 啊，
0: 这个略有耳闻哈。那除了这个，就是还有在现场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2: 我觉得还有一个在现场就是演唱会体验到的幸福感，就是应援棒灯海，就是大家手里的应援棒啊，跟着音乐变化的时候，真的特别漂亮。每一次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给震撼到。
0: 啊，是的，是的，感觉会有一种很神奇的归属感哈。哎，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啊，就是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是那种一直会用手机记录的类型吗？
1: 我抢答，
0: 哎，
1: 我
0: 请
1: 会，
0: 说。
1: 因为我之前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喜欢拿我的手机记录下每一首歌，因为我特别享受当时当刻的氛围。我觉得如果我能用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能够被记录在像数字这样的地方，我往后万一哪一天突然感觉没有力量了，我
2: 好
1: 说
2: 怀
1: 不定能
2: 念
1: 够
2: 的时
1: 看一
2: 候，
1: 看，怀
0: 是
1: 念
0: 的，
1: 一
0: 是
1: 下，
0: 的，可以值
1: 重
0: 回
1: 新，
0: 票价。
1: 对，重新值回票价，重新铸回能量一下。所以我会真的每一首歌特别想记录，而且我听的演唱会类型也很多都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抒情的这种感觉，很多时候真的是很能给予能量的这种 feel。
2: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原来也是有点这样子，就是感觉那个歌放出来那一瞬间啊，手里就不自觉的把手机
1: 哎，
2: 拿出来了，
1: 对，
2: 然后
1: 真
2: 就
1: 的
2: 开始拍了。
1: 看到最后手机就没
2: 哎，
1: 电
2: 对，
1: 了。
2: 然后全部内存爆满。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每次拍完之后好像不太爱回看，因为可能是因为我那个手机像素太差了，所以我现在就变成只在就是最喜欢的歌的时候拍，或者说就是大部分时间啊，基本上都是沉浸式观看。
1: 那只能说明我真的是每一首歌都很喜欢了，
0: 是
1: 因为
0: 的。
1: 这首拍一下，那首也拍一下。我现在手机内存只剩下2G 了，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存了
2: 拍的视
1: 太
2: 频
1: 多
2: 太
1: 以
2: 多
1: 前拍的
2: 了，
1: 这样的视频。
0: 那其实说明你手机像素还不错
2: 哦，对
1: 其实还不错
0: 啊，或者是你会更喜欢那个舞美的氛围吗？
1: 对，我很喜欢舞美的氛围，而且我
0: 是
1: 拍
0: 的，
1: 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记录的是像大家大合唱的这种场景啊，还有
2: 对。
1: 像我跟唱的这种场景，我会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
2: 哎，那你跟唱声音会很大吗？在那个视频里面。
1: 非常大。
0: 但其实说回来哈，不管是这个用像这个卓斌这样用手机拍，还是像佳琪这样用眼睛看，方式不同，但其实咱们都是在记录这个幸福的时刻。
1: 哎，你们俩今天真的是京剧 KPI 有点完成超标啊！
2: 京剧
1: 哎，
2: 出现了。
1: 真的是讨论了这么多，哎，咱们还是回到刚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啊，咱们年轻一代的朋友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演唱会呢？请我们佳琪来给我们讲一讲。
2: 好，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啊，是可以释放情绪。大家平常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哎呀，这个压力啊
1: 哦，
2: 很
1: 就压
2: 大，
1: 力很
2: 然后无
1: 大，
2: 处释放。好不容易有一场演唱会，我们在现场就可以放声的大声唱、大声喊了。
0: 是的，是的，我最喜欢那个感觉，草离金了。
2: 对，而且有很多那个，现在有很多 idol 在活跃气氛的时候，都会这么让
0: 是
2: 大家
0: 的，
2: 草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可以把平常积累的情绪全部释放出来。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刚开始提到的那种连接感，不管是和台上的歌手也好呀，还是和现场那么多的观众，在那一瞬间，你们之间会产生很真实的那种连接。尤其是像那种，应援棒在手里亮起来的那一瞬间，你跟上全场中控的那一瞬间，这种感觉是你在屏幕前看直播不一样的。
0: 哇，是的，是的，那最后一个呢？
2: 最后我觉得是不可复。制吧，其实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不一样的。就算比如说我连着去2天，但是2天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是的，是
2: 然
0: 的。
2: 后可能某一天会有特别的节目，或者说，哎，因为天气的原因也会带来一场独一无二的体验。就像我看 Seventeen 的时候的那场暴雨，其实就是它的不可复制的地方。
1: 没
0: 哦，那
1: 错。
0: 其实这场暴雨还反而还成了很美好的回
2: 对
0: 忆。
2: 呀，看着他们在雨里。疯了的一样的感
1: 跳
2: 觉，
1: 舞，哎，
2: 真的是
1: 真
2: 特
1: 的
2: 别感
1: 是特别
2: 动。
1: 感动，而且我当时听说，就是说这个 Seventeen 这2天这个演唱会，其实对于 Seventeen 来说也是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刚好在这样的一种天气里面，和这个情绪非常 match。听说现场的观众其实也非常能感受到这种。 要冲破一切，但是又有点有一点小悲伤的这种情绪。
2: 是的，是的。其实一开始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悲伤的，
1: 嗯、
2: 就是哎呀，怎么下雨了？因为要穿那个雨衣嘛，很不方便。
1: 嗯、
2: 但其实再回想起来，真的是特别好的回忆
1: 啊。那这么说，其实演唱会真的不只是追星啊、听歌啊，这两个东西完全不只是这两个东西，更多的是一种、
2: 嗯。

0: 非常多关于演唱会的内容。
1: 是的，而且我们下周刚好是五一劳动节，我们的节目要暂停直播一期啦。也祝提前在这里祝大家
2: 五
1: 一
2: 快
1: 乐。是的是的，那我们青春观察日记就和大家在两周后再见啦。
0: 再见、
2: 再见，两周后见。
1: 那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呢来自我们啊大火 BTS
0: 大火 BTS
1: Dynamite.
0: Oh.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位朋友3799的朋友在有问题哈，这个일요일이면중국으로들어가요내일이마지막하루어뭘하면좋을까요
1: 啊，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很适合这位听众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咱们今天介绍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圣水，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潮流圣地。
1: 潮流圣地，每次我准备要可能要回中国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去圣水买一些像伴手礼啊，然后去一些快闪店啊，找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像食物也有，像那边的盐面包，还有一些黄油饼干之类的，对，然后带回国给我们的亲，给我的亲朋好友们去尝一尝。
0: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比如说我们昨天有说到的这个首尔林嘛，那一块都在一起，我觉得确实圣水和首尔林都是不错的选择。
1: 而且就是赶在即将要离开首尔的时候，能够在一个这么集中的地方集体感受一下首尔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对，
0: 其实我觉得要不是这个时间一下子有点太突然，其实甚至都可以去看一场演唱会。

0: 哦，你这也太着急了，你
1: 对，
0: 这个，
1: 突如其来的演
0: 突
1: 唱
0: 如其来
1: 会，
0: 演唱会。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是最后一天的话，我觉得就好好的享受一下，自然的享受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就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安排，我就有时候自然的享受一下就已经非常舒服了，
1: 没错
0: 而且
1: 没
0: 记得一
1: 错，
0: 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行李。
1: 是的，不要
0: 对，
1: 忘记出发时间哦。
0: 那我们最后也非常感动啊，今天讲到了这么多潮流圣地，还有像演唱会的文化，我们也体验到了非常多年轻人正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希望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有意义的帮助，也希望我们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1: 是的，我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最
0: 那我
1: 后
0: 们最后
1: 呢，
0: 呢，给大家送来这首来自 Let's Stop 的 Come Boy，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妈妈，我想去游泳。
1: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0: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1: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0: 一、二、三、四。
1: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0: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1: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0: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1: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将连线的是休闲达人，那他也是韩国二胡协会的会长陆怡飞。陆会长你好。你好。今天我看到您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培养二胡这样一个兴趣爱好。嗯，是的。
1: 我想和大家一谈一下二胡这个兴趣爱好。
0: 嗯，二胡给我的感觉虽然它只有两根弦，但很难的感觉。哦，是吗？其实也并不是很难了。啊，并不是很难哈。
1: 对对，
0: 您这是给大家先宽了一下心。那说到这个二胡的话，它应该是中国传统的古典乐器吧？
1: 对，没错。<笑>
0: 哎，我看到有一个形容词哈，就是形容二胡，今天终于是能跟专家问一下这个形容词是否贴切。我看到就有的地方形容说二胡像林黛玉，它是带着幽怨的，您觉得这个形容贴切吗？
1: 只能说是部分贴切吧。哦，部分贴切。对对，其实二胡其实大家对于二胡的印象大多还是存在于历史中的二胡。
0: 特别是我们了解的那些比如说二泉映月，
1: 阿炳，
0: 当中，对对，阿炳。然后其实二胡它是一个叙述性的乐器，所以在很多历史方面，因为我们的背景历史其实有很多苦难的生活在那边，所以二胡有很多作品它是叙述了很多苦难的感觉，所以让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有点时代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哈，
1: 其实现在我们社会背景其实越来越有很多的方块，背景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那其实二胡的声音也是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以及它演奏的形式也是。这可能和最开始我们看到就二胡就有很多流浪的艺人，他们会带着这样一把乐器，可能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定关联呢？对对对。
0: 其实在很多方面，对，像我们说是比如说阿炳就是流浪艺术家，他是存在于民间的艺术家，所以因为这些民间的艺术家导致很多二胡的作品有新的发展，以至于他流入到民间，甚至于比起其他乐器更早流入民间。虽然这个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有可能是比较怎么说呢， 是比较一个令人流泪的一个，因为其他乐器都有可能是在宫中，但是二胡呢，因为特别原因，所以它最早流入社会。但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导致二胡呢，现在有更多的发展，以及对，有更流行的一方面在其中，也是改进最快的一个乐器，可以这么说。
1: 那说到这个二胡的话，它的特点就除了两根弦之外，还有什么特点呢？
0: 可以说其实很多人听完二胡之后说它的特点就是

0: 声音，
1: 啊，声音，
0: 那个，对，二胡的声音就跟人声是一样的，
1: 啊，如
0: 它的
1: 泣如
0: 音
1: 诉。
0: 域，对，没错。所以刚刚有说是叙述性的乐器，像所以它这声音能够表现很多，不但是表现人声，后来在技术方面的发展之后，它还能表现马声、鸟声，很多形容那些对动物的声音也
1: 就
0: 是
1: 拟
0: 可以的。
1: 声。
0: 对，拟声的，对，没错。
1: 哦，韩国的话有一种乐器叫西芹，那它跟西芹有什么区别呢？
0: 首先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应该是材质方面比较有区别。然后在整体的构造方面，其实大家都觉得是很像的。但是当中材质，就比如说弦这一块，我们都说二胡是两根弦，西芹也是两根弦。西芹用的是我们说是以前的那些蚕丝弦，对，但是二胡用的其实就是钢弦，就是跟小提琴差不多，所以很多人都会将音色是这么区分的：小提琴、二胡和西琴。二胡是在当中的，它没有小提琴那么优雅的声音，我们可以说。但是每一种乐器都会有利有弊哈，所
1: 是。
0: 以但是二胡会比小提琴来的有一点暖暖的音色在当中，
1: 咱们只是
0: 有没
1: 说，
0: 有？
1: 还是非常的抽象哈。我看到今
0: 哦，
1: 天，
0: 对。
1: 陆会长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音乐，这样的一段曲子，刚好是二胡和西芹的演奏，我们请您来介绍一下。
0: 好的，这首曲子其实是我做的一个作曲，对，其实我现在一直在研究韩国的音乐和中国音乐该怎么融在一起，那当中就是有研究到西芹和二胡这两个乐器的声音，将它们声音作为比较，然后再将合奏，然后如果是传统音乐的话，有可能会有距离感。所以我这次是录的是 tango，
1: 哦，我
0: 就
1: 们一起
0: 是
1: 来
0: 这
1: 感
0: 样
1: 受一
0: 的，
1: 下。
0: 对，好。

0: 真的很动听哈。我看到有听众就是形容这两种乐器的声音，就把西琴比作一个小小的少女，然后把这个二胡比作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少女。不知道您觉得这种形容是否准确呢？
1: 也可以，我觉得是比较贴切的。
0: 比较贴切的哈，
1: 对对对，是。
0: 外行人可能只能是听一个大体的面貌了。咱们就说到这个如何培养二胡的兴趣爱好，还是一样的。既然要学，咱们是不是得买把二胡呢？
1: 对啊，对对，拥有自己的二胡吧，应该是。
0: 哎，怎么选呢？这个？
1: 其实二胡选的话，最重要的还是音色。
0: 啊，音色。
1: 对对对，像每个演奏者所喜欢的音色其实有些不同，所以在敲琴之前，首先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音色，
0: 就每把
1: 然
0: 琴的音
1: 后，
0: 色都还不一样吗？
1: 对，不一样，完全不，世界上没有一样音色的二胡。所以其实要挑一把好琴，除了音色之外，然后最关键的就是三样东西，一个就是制琴大师的手艺，然后第二个就是原材料的优质程度，然后最后就是持琴者的修炼了。
0: 修
1: 这
0: 炼
1: 三个是，对对对，
0: 是养琴
1: 因
0: 吗？
1: 为是养琴，对，我们就说，当一把新琴音色再好，那它也是新的，你不练它，它还是不会发出好的声音。
0: 就跟他磨合。
1: 对，没错，要让它发声，因为二胡里面会有那个蛇皮在里面，这蛇皮它需要不断的去震动它，这样是音色才会优美。
0: 这真是所有的东西哈，都是越磨越光。像二
1: 是。
0: 胡的话，它价位怎么样呢？一般初学者的话，我们要是想购入的话，大概就什么程度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性，我们是以现在的水准来说的话，初中孩子，比如说小学、幼儿园、初中孩子的话，一般是在1500或2000左右，
0: 啊，就人民币。
1: 会比的。对对对，人民币。那成人的话，我是建议在2000到4000左右，这样子的话能够使用很长时间，并且音色会稍微好。

0: 我记得之前好像我们另外的一位教授哈，然后他在介绍一些乐器的时候，经常会说啊，这个需要单独的购买簧片儿，然后这个需要单独的买什么什么什么。哎，二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配件呢？
1: 配件儿其实没有其他乐器来的多，
0: 哦。
1: 但是二胡的话，我建议初学者可以有三个配件，会
0: 是
1: 有
0: 什
1: 很
0: 么
1: 多
0: 呢？
1: 帮助。第一个是琴底的防滑垫，
0: 哦，防滑垫。
1: 对对对。第二个是微调，微调就是在调音方面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站立式的二胡托，现在很多就不光光是坐着，可以像小提琴一样这样站着拉，这
0: 啊，
1: 样
0: 对。
1: 也是可以的。
0: 哎，
1: 这
0: 特
1: 三
0: 别，
1: 样的话，
0: 好像这
1: 对。
0: 几年就看到他们站着拉二胡的是越来越多了。
1: 对，因为在舞台上需要有互动感嘛，坐着的话毕竟有局限性。
0: 还真是所有的演奏都是在发展当中哈。那接下来您
1: 是。
0: 要给大家推荐的曲目是什么呢？
1: 这首曲子是一个名作，是我们二胡鼻祖刘天华先生在1918年创作的一首二胡独奏曲，名叫《月夜》。那演奏者呢，就是邓介栋老师。目前在国内也非常有名。这首曲子呢，其实最主要就是描写了一个怎么说呢，浩怨荡空的那个描写了一种淡淡惆怅的情绪在当中。
0: 还挺适合这个时节的，而且我觉得也很适合现在这个时间段。那我
1: 没
0: 们接
1: 错，
0: 下来就一起来听《月夜》。

0: 还真是哈，总觉得二胡它的声音里是带着故事的，而且呢，总是觉得它的声调当中是有一丝伤感的。哎，那就它除了像二泉映月这样的曲风之外，哈，就还能驾驭其他什么样的类型呢？
1: 目前二胡的技术在有很大的发展，毕竟也是跨国了，也是很多时间。目前为止，我们说是二胡除了我们，音乐曲类当中 rap 带 rap 除了 rap 之外，其他的曲风都是可以承受的。
0: rap 有点难，哎，未来要是真是把它跟这个 rap 连起来的话，还说不定这也算是一创新了。
1: 应该算是吧。
0: 啊，我印象当中好像真的拉二胡的男性好像多一些吧，是
1: 对对
0: 错
1: 对，
0: 觉吗？
1: 不，并不是错觉。其实每个乐器，中国乐器它都有一我们所谓的女性化、男性化。
0: 像
1: 那
0: 这个
1: 当然
0: 古
1: 不是，
0: 筝的话，好像一般都是女性，然后一说到二胡的
1: 对，
0: 话，总觉得都是男性在使用。
1: 没错。其实二胡的整个类型它是属于男性化的，但是毕竟它有很多乐器当中，它要表达的那些，比如说男性的洒脱，还有二胡的刚开始它其实是牧马民族由来的，所以那些骑马的男儿在草原上，稍微休息的时候就会拉胡琴，所以是从那个历史过来，
0: 所
1: 所
0: 以
1: 以它
0: 二胡
1: 当
0: 是
1: 中很
0: 从
1: 多，
0: 胡琴来的吗？
1: 对，没错。所以它有很多是表现男性的洒脱，以及有的时候我们说二胡会悲，但是有的，我们所说的悲，其实男性有的时候悲的时候会比女性更悲一些，那种深度感，我，
0: 有厚度，有深度啊。
1: 对，没
0: 嗯，
1: 错。
0: 那这么看起来。哎，二胡这乐器还适合女生吗？怎么好像现在觉得女性的二胡演奏者也越来越多？比如说陆会长您。
1: 其实演奏者女性会比较多，但是说教授的话，男性会比较多一点。
0: 啊，
1: 因
0: 就
1: 为在
0: 是，
1: 舞台上演出的话，对，女性我们会看的比较多。但是
0: 嗯。
1: 从音乐角度来说的话，中国的曲风其实男性化更多一些。但是从国际的方面来看的话，二胡现在目前是属于怎么新音乐类型当中列入新音乐类型当中，所以很多国外的新作品，二胡新作品都是比较女性化的，
0: 就是
1: 所以
0: 他
1: 很
0: 也在
1: 多外国女，
0: 拓
1: 对
0: 展
1: 对
0: 自
1: 对，
0: 己的性别领域哈。
1: 可以这么说，
0: 哦，哎，像中国的乐器真的特别的多啊，就我们自己的传统乐器，像笛子呀、箫啊、什么古筝啊等等。二胡的话，它有什么优势吗？
1: 二胡的优势其实大多看来就是。首先，乐器简单，
0: 轻
1: 乐
0: 便。
1: 器简，对，轻便，携带方便，所以人家都说一把二胡可以走江湖
0: 啊，
1: 哈，
0: 可以。
1: 就是对，所以带出世界也很方便，
0: 哦。
1: 对，然后它的旋律应该表现性会比较强一些，另外的话，我想说就是孩子们如果是从小学习拉弦乐器的话，在音准矫正方面会更有优势一些。
0: 啊，音准矫正，是因为它只有两根弦，所以在矫正的时候更难吗？
1: 就是因为它只有两根弦，所以所有的音都是要自己摸出来的。那在
0: 哇！
1: 音准的方面，其实是比较难的一方面。但是孩子们如果是从小开始学的话，他的音乐的乐感会比其他的乐器来得会比较快，也会
0: 像
1: 比较稍微，对。
0: 很多人的话，会用钢琴来做孩子的乐器启蒙。那么，在您看来的话，钢琴跟二胡比起来，其实二胡更适合作为启蒙乐器吗？
1: 说起启蒙乐器，我觉得只不过是钢琴比较普遍，二胡呢，因为它有地域性以及民族的这一个局限性，所以很多人有可能比起人口来说，它选择性会比较弱一些。
0: 啊，原来如此，没关系，
1: 对
0: 我们一
1: 对，
0: 直在做乐器推广，对吧？
1: 是
0: 好，
1: 的。
0: 那我们来听一首周杰伦的《东风破》，稍后咱们继续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韩国二胡协会的会长陆怡飞一起来了解二胡演奏的兴趣培养。我们都说乐器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从小去培养的，然后像二胡的话，您更是说了它其实非常适合作为启蒙的乐器，然后培养孩子的乐感。那我都已经这么大了，成年人的话学二胡会不会有些晚呢？
1: 嗯，我觉得学不在于晚，想学的话就什么都是最好的时机哈。
0: 嗯，
1: 但是对，但是二胡的话怎么说，
0: 难吗？
1: 如果是要我只能说启蒙的时候比其他乐器难
0: 哦，
1: 因为我们刚有说音准这方面，另外拉弦乐器它最主要，它不像钢琴，我不会弹，过去弹的话它音就会出来。二胡的话你得先把音给拉出来，
0: 我先得拉响，
1: 对，先得发声。这个发声的过程呢有可能会比其他乐器来的比较没有意思，而且会比较感觉会比较难，但是毕竟它只有两根弦。我们之后会学之后一般性都是主要为旋律方面，所以我觉得最后最终所有的乐器都是平等的。但是要说二胡难，其实它并不难，它只要表现旋律表现的好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在刚开始，大家要知道二胡刚开始学的时候会比较难，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就是入门是比较难的。
1: 对，入门的是属于比其他乐器稍微难一些
0: 啊，但进了门之后就没那么难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大家觉得很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
1: 没错。
0: 啊，一般学一个东西的时候都会落下一些什么职业病什么之类的，二胡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后遗症呢？我还没开始学呢，就已经开始想后遗症了，这个态度不好。
1: 但是其实很多乐器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所谓的牺牲哈。那二胡呢，其实在所有乐器当中它是属于姿势属于比较规范性科学性的，
0: 嗯，
1: 所以在很多方面包括医生也说二胡这个拉琴的姿势基本是不会有任何的职业病在里面。
0: 哦，对，就是它那个扩胸然后也很舒展，就也不像小提琴那样需要拿脖子这样去压着，
1: 对，没错，
0: 对颈椎好像也没那么大负担。
1: 对对，没错。所以在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难度以及落下什么职业病，但是很多学生在学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找到窍门的话，会用到不恰当的力或者是用到一些不用的肌肉，那这样子有的时候会损伤一些肌肉和韧带，这是会有的，所以基础很重要。
0: 嗯，
1: 说
0: 也就是说入门咱们最好还是跟着专业老师学，要不然这刚一开始没学

0: 绝对可能就会有一些后遗症了。
1: 对对对，会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手这么疼呢？其实根本就不用疼，但是紧张嘛，对，
0: 我们觉得哪儿疼
1: 对，
0: 了，就是我们错了。
1: 对，没错，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0: 学二胡最难的是什么呢？是找这个音准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起初间段，首先要让它拉伸，这个声音怎么才能漂亮的把它拉出来？第二个就是音准，
0: 哎，要是拉这个，最开始音出不来，是不是就会特别的扰民呢？
1: 孩子们会，大人不会。
0: 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拉琴呢，或者是像这种弹吉他呀，真的是比较担心的是，刚开始入门找不准这个音哈，有人就会嘲笑说像弹棉花。
1: 对对，像弹棉花，还有说哪个孩子在隔壁锯木头，
0: 锯木头，
1: 对。
0: 但没关系，锯完木头之后，咱们就能锯出来非常动听的音了。那接下
1: 没
0: 来您
1: 错，
0: 要推荐的曲目是什么呢？
1: 接下来我想推荐的是，我三演的一个作品，就是周杰伦的《Mojito
0: 哦，
1: 》。对，在这首曲风当中，其实是流行歌曲，外加了一些西洋的民族风，所以我在里面将二胡有弄了一段爵士乐在当中，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哎，这个感觉曲风是很随意的，就很
1: 对
0: 慵
1: 对对。
0: 懒。二胡怎
1: 没
0: 么
1: 错，
0: 演奏这样的曲风？非常的期待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真的非常的特别哈。其实说到二胡的话，就说到它的国际化，我觉得至少它在韩国走向国际化，差不多算是成功吧。
1: 应该还在发展中吧，我
0: 还在
1: 觉
0: 发
1: 得
0: 展
1: 是。
0: 中，嗯。
1: 对对对，其实二胡其实走向世界已经是很早开始的了。然后要说融入这一个国家的话，其实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日本。
0: 哦，日本。
1: 对对，日本早在30年前开始就二胡开始融入了他们的很多制作当中，包括目前为止在日本发展的很多二胡演奏家都已经很成熟了。那韩国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有西芹，所以多多少少会对二胡的发展不是说有障碍，就是有一些局限性。毕竟对，在日本的话没有像二胡这样子的乐器，那在韩国呢有西芹，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最希望的就是还是能够将中国二胡这个乐器呢融入到韩国国乐这一块当中，这是我目前的目标。
0: 但是我觉得像西芹的话，跟二胡他们的音色不一样。就我们刚刚不是介绍给大家听了一首这个二胡和西芹合奏的曲目吗？哎，它 有
1: 对
0: 点
1: 对对。
0: 像是两个人在对话的感觉，所以这应该是不冲突的吧？
1: 应该算是不冲突，但是毕竟
0: 嗯。
1: 演奏领域方面还是会比较相似的，在国乐的角度来看的话，
0: 原来如此。
1: 对
0: 那
1: 对
0: 二
1: 对。
0: 胡的话，一般在外国人的眼里是个什么形象呢？
1: 对于外国人来说，二胡的话就是东方的小提琴，这是他们经常用的单词。
0: 哦，东方的小提琴，
1: 对对
0: 而且
1: 对，
0: 声音
1: 很
0: 的感觉
1: 多。
0: 也挺像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在外国人眼中其实很简单，他们有可能不知道这个叫二胡，但是他们会知道啊，中国的乐器不就是中国的小提琴吗？那个就这样，
0: 弦 少一些，
1: 对，对对，是没错，
0: 姿势也不太一样。
1: 对，是的，
0: 哎，那像这个欧美人的话，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小提琴了。那他们还会选择去学习中国的小提琴吗？就而且像这个弦也不太一样，然后包括这个弓啊什么的、姿势啊什么的，都不那么一样。所以对他们来讲，二胡会不会特别难呢？
1: 在国外的话，其实有很多欧美的朋友非常喜欢中国文化。那在中国文化当中，不可缺少就是中国的声音。其实有很多欧美的朋友都在学二胡以及其他的民乐。那其实，在欧美人学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比亚洲人，包括比如说在邻国家日本、韩国，比起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障碍。最
0: 会有些
1: 巨
0: 障碍，
1: 大的障碍，
0: 这个障碍是
1: 对。
0: 什么呢？
1: 最大的障碍，我觉得就是乐器它本身，因为二胡的大小其实都在于我们就是亚洲人量身定做的这个尺度，但是欧美人他身体本来就很，就体型就比较大，特别很多男性的欧美朋友，他拿着二胡就像个拿着玩具似的。
0: 还挺有画面感的。就好像你拿着小孩子过家家的玩具一样哈，
1: 对，而且手特别大，所以根本就摁不了弦。
0: 他这个一
1: 所以
0: 掌
1: 在，
0: 基本都能抓住那个琴体了。
1: 对对，所以在很多方面，其实有很多外国的朋友要学二胡的话，有很多他是需要特定二胡的，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在大小
0: 大
1: 方
0: 号
1: 面。
0: 的哈。
1: 对，对对，没错。所以在这一方面，应该有多多少少的一个局限性，我觉得是。
0: 就是体量的这个方面。
1: 对对对，没错，
0: 那如果要是把这个二胡哈，把它给扩大了，大版的二胡，它在声音以及在表达上会不会就出现一些偏差呢？就跟传统的二胡就不太一样了呢？没关系吗？
1: 多少会
0: 会
1: 有一
0: 吧。
1: 些，对，毕竟我们其实有比二胡大一号的叫中胡，它其实在乐队当中，体现的是中色、中型的音色，中间的音色。那多多少少二胡变大的话，如果弦没有换，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差不多，但是在音量和音域方面多多会有一些些影响。
0: 但没办法，只要能学就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了哈。如果真是想要接触的话，接
1: 没
0: 下来
1: 错。
0: 您要推荐的曲目又是什么呢？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曲目名叫《空心
0: 空星不是星空哈，
1: 》。
0: 我第一次
1: 对，
0: 看，我以为
1: 空
0: 自己
1: 心。
0: 看错了。
1: 没错。其实这首歌的歌曲的曲名是，当时在日本制作的时候，日本制作人给的名字。他听完录制这个 音乐之后，他说这个名字太适合这首曲子了，所以我们之后就拿来用了。
0: 嗯，
1: 所以这首曲子其实就是我发行的一张迷你专辑当中的一首曲子，是表达一个人孤独的时候想听的一种音乐。
0: 嗯，哎，这个音乐听是不是就特别适合在满天的星光下去听呢？
1: 对，其实开头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一下，有很多比如说吉他的效果声，它是来模拟天空上星星那些闪亮的声音。
0: 嗯
1: 嗯，所以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0: 对，我在听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个音乐特别适合就吹着一些冷风，就带着一点点的那种风的感觉，然后再如果有星光的话就会更美一些了哈。我们说的有点太枯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空星。

0: 哎，如果要是说以前对陆会长是久仰的话，我觉得听完这首音乐，我已经粉上了，
1: 谢谢。
0: 粉了，粉了，粉了。哦，然后这个星空空星，你看我老是说错，这个空星啊，就是您的这个 MV 拍摄也是在日本吗？
1: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刚录完之后就直接去的拍摄。
0: 哦，哎，我真是建议大家把这个 MV 找出来一起看一下哈，就特别的有感觉。就是看着这个 MV 的时候，就是心里蠢蠢欲动的在想，哎，我这年龄，刚刚陆会长也说了，其实也是可以挑战一把的。但他有没有一个什么最佳年龄啊？
1: 如果你要走专业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很多小朋友们在5岁，中国年龄5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学二胡了，
0: 哦，五
1: 越早
0: 岁的
1: 学
0: 时
1: 越好。
0: 候。
1: 对对对，那如果是成人学兴趣的话，我觉得不在于时间的问题，也不在于年龄的问题，
0: 啊，就是
1: 小
0: 我
1: 孩
0: 还
1: 子都
0: 可
1: 可
0: 以，
1: 以。对，可以。
0: 我还可以，
1: 是，没错。
0: 哦，哎，但是在韩国学二胡的话，其实真的是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吧，因为毕竟。

0: 程度呢？
1: 哦，
0: 就
1: 我
0: 激
1: 觉
0: 励一
1: 得，
0: 下我吧。
1: 就很多学生都非常沉迷于这个音色，所 以
0: 音
1: 他
0: 色。
1: 们在，对，他们因为喜欢这件乐器，首先听的是音色，比如说有很多渠道，比如说电视、电影，还有喜欢中国文化的，会经常会听到二胡这个音色，所以他们想要学之后，他们在练习方面以及回馈课的方面，我觉得比中国，兴趣爱好者来的强度高一些。
0: 就特别认真。
1: 对，特别认真，而且就是练习的时间投入比我想象中多很多。
0: 像成人的话，就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不可能会走专业之路哈。就作为一项兴趣爱好去培养的话，就二胡的话，我们大概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就才能够演奏出来一首像模像样的曲子呢？
1: 其实，在演奏旋律，二胡本来就是旋律的表现性，所以它，你说要演奏一个歌曲，其实很简单，它有可能在3到6个月你在学之后，你就可以拉奏很多歌曲了。但是你说要很好的音色，需要磨练的话，那我觉得最起码是1年以上。
0: 就差不多投入1年以上的时间，然后跟我们自己的那把琴好好磨合，然后就能够演奏出来比较动听的曲子了。那这一
1: 应该
0: 年，
1: 说是对，
0: 但这一年应该不是等着就行了的。
1: 那肯定
0: 哎，差不
1: 得
0: 多
1: 去
0: 每
1: 磨练。
0: 天需要投入多长的时间呢？
1: 其实对于兴趣爱好者的话，不会强调了多少时间，毕竟，我们不是说热情的话不能太短暂，我们说的是毅力。所以，很多上班族我是建议，每天就算是再累的话，碰琴10分钟到30分钟，这是最佳时间。就算今天状态好，今天状态不好，你状态好也不要多练，状态不好也不要少练，就在10分到30分钟，保持在当中，我觉得就会有效果。
0: 就始终保持每天都跟他有亲密接触，
1: 对，每天都要保持摸琴，我们要保持，对，
0: 跟他
1: 和
0: 对
1: 他
0: 话
1: 接
0: 沟
1: 触，
0: 通，
1: 对，没错。
0: 因为毕竟是我们在养着他，对吧？
1: 对，没错。
0: 其实这个你也说了，像二胡的话，它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合自学的，是需要有老师领进门的。
1: 我觉得，任何一个乐器都是要老师领进门的。之后的话就在于自己了。因为自学的话，我觉得时间会浪费的会比较多一些，
0: 是。
1: 而且在学一门乐器的话，矫正会比学来的难。
0: 矫正，就如果刚开始我们有一些基本功，就本身是错的话，后期想要再去纠正就很难，是这意思吗？
1: 那时间要投入的很多，精力也要投入很多。
0: 那陆会长，您的话在韩国主要是从事演奏还是教育呢？
1: 我应该说是一半一半吧。
0: 哦，一半一半。
1: 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是创作还有演奏，然后一部分的话就是教学员拉二胡，然后希望很多韩国朋友能够听到喜欢二胡这个音色。
0: 是非常感谢陆会长，再次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以后再见。
1: 再见。
0: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给大家这首 Isony 带来的《音乐》。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 麒麟。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金润吉推出的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全球都热爱》啊。

新专辑2022年的 Disco 超大流量的一首歌，这个流量仅次于他的活着，但那首是翻唱，这首是原唱啊。那么绝大部分的短视频的热歌呢，3到6个月热度就会消退，而这首 Disco 上线4年多仍然被稳定的剪辑使用，属于少见的长生命周期的BGM 金曲。接下来我们去到今年的魔力歌先生当中，这首原生态的作品太让人惊艳了，魔性上头的旋律，地道的西北腔调，听完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呢、这是赵俊改编翻唱甘肃临夏歌手段兴华的原创花儿作品，叫做《噶连手》啊。那么《噶连手》呢，在西北河州方言当中就是我的心上人的意思。这首歌词曲段兴华是国家级非遗花儿传承人，脱胎于甘肃临夏非遗河州花儿。赵俊《噶连手》。

华人歌曲周末派，胡彦斌，这是公认的编曲鬼才，改编能力兼具颠覆性和创新性啊，擅长在保留原曲内核的前提下，用风格重塑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力。我们刚刚听到他邀请 Johnny J 改编翻唱周深为《庆余年》第二季演唱的片尾曲《借过一下》，摇滚加说唱的风格更具张力，最终呢是拿到了歌手2026第三期竞演的第一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去年周深版本的《借过一下》。尽管他副歌部分呢也在呐喊，但是还是收敛含蓄了很多，和胡彦斌的炸场有着割裂般的不一样。

太夏天的一首歌曲了，夏日入侵企划2020年的《想去海边》，写满了青春遗憾和离别无奈。这首歌呢，已经成为了当下毕业季最热门、最夯的歌曲之一。很多高校的毕业活动或者是演出啊，都把它当作毕业表演曲目之一。好了，接下来继续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宝石 Jam 最新发表的新歌《Summer Rain》。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第一首歌曲同样是唱夏天的，来自2006年蔡明佑出道首张个人创作专辑19。哎呀，吴宗宪当时他有一句叫前有周杰伦后有蔡明佑，那么确实捧得太高了，预期拉满是压在蔡明佑身上很重的枷锁。所以这20年来蔡明佑走了一个开高走低的这么一个运势哈。不过最近这2年通过音综呢重新进入到大众视野，我们要替他多加油。

张碧晨、王鹤也多次在天赐的声音当中合作，这是第六季当中带来的破碎感拉满的舍得。这首歌呢，在90后的群体里超过了情歌的范围，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者将其关联到职场、考研等等这些现实的议题。如果大家还在纠结舍与得，那接下来建议听一下李健的这首《舍得》，出自2011年的专辑《依然》，原歌名拟定为《舍不得》，后来他在泰国创作时融入了禅意的思考，最终改为《舍得》。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这是王靖雯。是啊，他当时还叫王靖雯呢。1994年的王菲开始对自己的音乐改头换面，这张专辑光封面就很另类啊，上面的字体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啊，呈现出一种残缺的美啊，真的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的心尖上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翻唱来自苏格兰的双人乐队极地双子星 Cocktail Twins 的 Bluebeard，中文版叫胡思乱想。这张专辑还有好多翻唱的作品，比如说梦中人，原曲是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 Dreams， 也是王菲参与的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来听原版 The Cranberries Dreams。

0: 张杰龙，这是今年的一档音综《国乐无双》的版本，原唱是张碧晨啊。张杰改编为普通话粤语双语版本，整体利益跳出了原曲的悲情啊，带着一种破笼而出的力量感。结束曲呢，你刷手机或许能够刷到它很有流量，卢润泽《土坡上的狗尾巴草》。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1: 光秃秃变成柏油，烟花开满都是祖国。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将连线的是休闲达人，那他也是韩国二胡协会的会长陆怡飞。陆会长你好。你好。今天我看到您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培养二胡这样一个兴趣爱好。嗯，是的。
1: 我想和大家一谈一下二胡这个兴趣爱好。嗯，二胡给我的感觉虽然它只有两根弦但很难的感觉。哦，是吗？其实也并不是很难了啊。并不是很难哈。对对，您这是给大家先宽了一下心。那说到这个二胡的话，它应该是中国传统的古典乐器吧？对，没错。<笑>
0: 哎，我看到有一个形容词哈，就是形容二胡，今天终于是能跟专家问一下这个形容词是否贴切。我看到就有的地方形容说二胡像林黛玉，它是带着幽怨的，您觉得这个形容贴切吗？只能说是部分贴切吧。哦，部分贴切。对对，其实二胡其实大家对于二胡的印象大多还是存在于历史中的二胡。 特别是我们了解的那些比如说二泉映月阿炳，对，当中对对阿炳。然后其实二胡它是一个叙述性的乐器，所以在很多历史方面，因为我们的背景历史其实有很多苦难的生活在那边，所以二胡有很多作品它是叙述了很多苦难的感觉，所以让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有点时代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哈，
1: 其实现在我们社会背景其实越来越有很多的方块，背景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那其实二胡的声音也是在不断的在发生改变，以及它演奏的形式也是。这可能和最开始我们看到就二胡就有很多流浪的艺人，他们会带着这样一把乐器，可能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定关联呢？对对对。
0: <笑>其实在很多方面，对，像我们说是比如说阿炳就是流浪艺术家，他是存在于民间的艺术家，所以因为这些民间的艺术家导致很多二胡的作品有新的发展，以至于他流入到民间，甚至于比起其他乐器更早流入民间。虽然这个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有可能是比较

0: 怎么说呢，是比较一个令人流泪的一个，因为其他乐器都有可能是在宫中，但是二胡呢，因为特别原因，所以它最早流入社会，但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导致二胡呢现在有更多的发展，以及对有更流行的一方面在其中，
1: 也是改进最快的一个乐器，可以这么说。
0: 那说到这个二胡的话，它的特点就除了两根弦之外，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可以说其实很多人听完二胡之后说它的特点就是声音。声音。这个，对，二胡的声音就跟人声是一样的，它的音域。对，没错。所以刚刚有说是叙述性的乐器，像所以它这声音能够表现很多，
0: 不但是表现人声，后来在技术方面的发展之后，它还能表现马声、鸟声，很多形容那些对动物的声音，
1: 就拟声。
0: 对，拟声的，对，没错。
1: 哦，韩国的话有一种乐器叫西琴，那它跟西琴有什么区别呢？
0: 首先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应该是材质方面比较有区别。然后在整体的构造方面其实大家都觉得是很像的，但是当中材质，就比如说弦这一块，我们都说二胡是两根弦，西琴也是两根弦，西琴用的是我们说是以前的那些蚕丝弦，对，但是二胡用的其实就是钢弦，就是跟小提琴差不多，所以很多人都会将音色是这么区分的， 小提琴、二胡和西琴，二胡是在当中的，它没有小提琴那么优雅的声音，我们可以说，但是每一种乐器都会有利有弊哈，
1: 是，但是二胡会比小提琴来的有一点暖暖的音色在当中。
0: 咱们只是说还是非常的抽象哈，我看到今天陆会长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音乐这样的一段曲子，刚好是二胡和西琴的演奏，我们请您来介绍一下。好的，这首曲子其实是我做的一个作曲。对，其实我现在一直在研究韩国的音乐和中国音乐该怎么融在一起，那当中就是有研究到西琴和二胡这两个乐器的声音， 将他们声音作为比较，然后再将合奏，然后如果是传统音乐的话，有可能会有距离感，所以我这次是录的是 Tango。
1: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对，好。

0: 真的很动听哈。我看到有听众就是形容这两种乐器的声音，就把西琴比作一个小小的少女，然后把这个二胡比作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少女。不知道您觉得这种形容是否准确呢？
1: 也可以，我觉得是比较贴切的。
0: 啊，比较贴切的哈。
1: 对对对，是。
0: 外行人可能只能是听一个大体的面貌了。咱们就说到这个如何培养二胡的兴趣爱好，还是一样的。既然要学，咱们是不是得买把二胡呢？
1: 对啊，对对，拥有自己的二胡吧，应该是。
0: 哎，怎么选呢？这个？
1: 其实二胡选的话，最重要的还是音色。
0: 啊，音色。
1: 对对对，像每个演奏者所喜欢的音色其实有些不同，所以在敲琴之前，首先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音色，
0: 就每把
1: 然
0: 琴的音
1: 后，
0: 色都还不一样吗？
1: 对，不一样，完全不，世界上没有一样音色的二胡，所以其实要敲一把好琴，除了音色之外，然后最关键的就是三样东西，一个就是制琴大师的手艺，然后第二个就是原材料的优质程度。然后最后就是持琴者的修炼了，
0: 修
1: 这
0: 炼
1: 三个是对对对，
0: 是养琴
1: 因
0: 吗？
1: 为是养琴，对，我们就说，当一把新琴音色再好，那它也是新的，你不练它，它还是不会发出好的声音。
0: 就跟他磨合。
1: 对，没错，要让它发声，因为二胡里面会有那个蛇皮在里面，这蛇皮它需要不断的去震动它，这样是音色才会优美。
0: 这真是所有的东西哈，都是越磨越光。像二
1: 对，
0: 胡的话，它价位怎么样呢？一般初学者的话，我们要是想购入的话，大概就什么程度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性我们是以现在的水准来说的话，初中孩子，比如说小学、幼儿园、初中孩子的话，一般是在1500或2000左右，
0: 啊，就人民币。
1: 会比的，对对对，人民币。那成人的话，我是建议在2000到4000左右。这样子的话，能够使用很长时间，并且音色会稍微好一些。
0: 我记得之前好像我们另外的一位教授哈，然后他在介绍一些乐器的时候，经常会说啊，这个需要单独的购买簧片儿，然后这个需要单独的买什么什么什么。哎，二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配件呢？
1: 配件儿其实没有其他乐器来的多。但是二胡的话，我建议初学者可以有三个配件，会
0: 是
1: 有
0: 什
1: 很
0: 么
1: 多
0: 呢？
1: 帮助。第一个是琴底的防滑垫，
0: 哦，防滑垫。
1: 对对对。第二个是微调，微调就是在调音方面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站立式的二胡托，现在很多就不光光是坐着，可以像小提琴一样这样站着拉，这
0: 啊，
1: 样
0: 对。
1: 也是可以的。
0: 哎，
1: 这
0: 特
1: 三
0: 别，
1: 样的话。
0: 好像这
1: 对，
0: 几年就看到他们站着拉二胡的是越来越多了。
1: 对，因为在舞台上需要有互动感嘛，坐着的话毕竟有局限性。
0: 还真是所有的演奏都是在发展当中哈。那接下来您
1: 是。
0: 要给大家推荐的曲目是什么呢？
1: 这首曲子是一个名作，是我们二胡鼻祖刘天华先生在1918年创作的一首二胡独奏曲，名叫《月夜》。那演奏者呢，就是邓介栋老师，我目前在国内也非常有名。这首曲子呢，就最主要就是描写了一个怎么说呢，浩怨荡空的那个描写了一种淡淡惆怅的情绪在当中。
0: 还挺适合这个时节的，而且我觉得也很适合现在这个时间段。那我
1: 没
0: 们接
1: 错，
0: 下来就一起来听《月夜》。

0: 还真是哈，总觉得二胡它的声音里是带着故事的，而且呢，总是觉得它的声调当中是有一丝伤感的。哎，那就它除了像二泉映月这样的曲风之外，哈，就还能驾驭其他什么样的类型呢？
1: 目前二胡的技术在有很大的发展，毕竟也是跨国了，也是很多时间。目前为止，我们说是二胡除了我们，音乐曲类当中 rap 除了 rap 之外，其他的曲风都是可以承受的。
0: rap 有点难，哎，未来要是真是把它跟这个 rap 连起来的话，还说不定这也算是一创新了。
1: 应该算是吧。
0: 我印象当中好像真的拉二胡的男性好像多一些吧，是
1: 对对
0: 错
1: 对，
0: 觉吗？
1: 不，并不是错觉。其实每个乐器，中国乐器它都有一我们所谓的女性化、男性化。
0: 像
1: 那
0: 这个
1: 当然
0: 古
1: 不是，
0: 筝的话，好像一般都是女性，然后一说到二胡
1: 对，
0: 的话，总觉得都是男性在使用。
1: 没错没错。其实二胡的整个类型它是属于男性化的，但是毕竟它有很多乐器当中，它要表达的那些，比如说男性的洒脱。还有二胡的刚开始，它其实是牧马民族由来的，所以那些骑马的男儿在草原上，稍微休息的时候就会拉胡琴，所以是从那个历史过来，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二
1: 它
0: 胡
1: 当
0: 是
1: 中
0: 从
1: 很
0: 胡
1: 多，
0: 琴来的吗？
1: 对，没错，所以它有很多是表现男性的洒脱，以及有的时候我们说二胡会悲。但是有的，我们所说的悲，其实男性有的时候悲的时候会比女性更悲一些，那种深度感，我，
0: 有厚度，有深度哈、
1: 对，
0: 啊。
1: 没错。
0: 那这么看起来，哎。二胡这乐器还适合女生吗？怎么好像现在觉得女性的二胡演奏者也越来越多？比如说陆会长您。
1: 其实演奏者女性会比较多，但是说教授的话，男性会比较多一点。
0: 啊，
1: 因
0: 就
1: 为在
0: 是，
1: 舞台上演出的话，对，女性我们会看的比较多。但是从音乐角度来说的话，中国的曲风其实男性化更多一些。但是从国际的方面来看的话，二胡现在目前是属于怎么新音乐类型当中，列入新音乐类型当中，所以很多国外的新作品，二胡新作品都是比较女性化的，
0: 就是
1: 所以
0: 他也
1: 很多
0: 在
1: 外国女，
0: 拓
1: 对
0: 展
1: 对
0: 自
1: 对，
0: 己的性别领域哈。
1: 可以这么说，
0: 哎，像中国的乐器真的特别的多啊，就我们自己的传统乐器，像笛。

0: 笛子呀、箫啊、什么古筝啊等等。二胡的话，它有什么优势吗？
1: 二胡的优势其实大多看来就是，首先乐器简单，
0: 轻
1: 乐
0: 便。
1: 器简，对，轻便，携带方便，所以人家都说一把二胡可以走江湖
0: 啊，
1: 哈，
0: 可以。
1: 就是对，所以带出世界也很方便。
0: 哦。
1: 对，然后它的旋律应该表现性会比较强一些。另外的话，我想说就是孩子们如果是从小学习拉弦乐器的话，在音准矫正方面会更有优势一些。
0: 啊，音准矫正是因为它只有两根弦，所以在矫正的时候更难吗？
1: 就是因为它只有两根弦，所以所有的音都是要自己摸出来的。那在
0: 哇！
1: 音准的方面，其实是比较难的一方面。但是孩子们如果是从小开始学的话，他的音乐的乐感会比其他的乐器来的会比较快，也会
0: 像
1: 比较稍微，对。
0: 很多人的话，会用钢琴来做孩子的乐器启蒙。那么，在您看来的话，钢琴跟二胡比起来，其实二胡更适合作为启蒙乐器吗？
1: 说起启蒙乐器，我觉得只不过是钢琴比较普遍。二胡呢，因为它有地域性以及民族的这一个局限性，所以很多人有可能比起人口来说，它选择性会比较弱一些。
0: 原来如此，没关系，
1: 对
0: 我们一
1: 对，
0: 直在做乐器推广，对吧？
1: 是
0: 好，
1: 的。
0: 那我们来听一首周杰伦的《东风破》，稍后咱们继续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韩国二胡协会的会长陆怡飞一起来了解二胡演奏的兴趣培养。我们都说乐器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从小去培养的，然后像二胡的话，您更是说了它其实非常适合作为启蒙的乐器，然后培养孩子的乐感。那我都已经这么大了，成年人的话学二胡会不会有些晚呢？
1: 我觉得学不在于晚，想学的话就什么都是最好的时机哈。
0: 嗯，
1: 但是对，但是二胡的话怎么说，
0: 难吗？
1: 如果是要我只能说启蒙的时候比其他乐器难。
0: 哦，
1: 因为我们刚有说音准这方面，另外拉弦乐器它最主要它不像钢琴，我不会弹过去弹的话它音就会出来。二胡的话你得先把音给拉出来，
0: 我先得拉响，
1: 对，先得发声。这个发声的过程呢有可能会比其他乐器来的比较没有意思，而且会比较感觉会比较难。但是毕竟它只有两根弦，我们之后会学之后一般性都是主要为旋律方面，所以我觉得最终所有的乐器都是平等的。但是要说二胡难，其实它并不难，它只要表现旋律表现的好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在刚开始，大家要知道二胡刚开始学的时候会比较难，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就是入门是比较难的。
1: 对，入门的是属于比其他乐器稍微难一些
0: 啊。但进了门之后就没那么难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大家觉得很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
1: 没错
0: 啊，一般学一个东西的时候都会落下一些什么职业病什么之类的，二胡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后遗症呢？我还没开始学呢就已经开始想后遗症了，这个态度不好。
1: 但是其实很多乐器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所谓的牺牲哈。那二胡呢，其实在所有乐器当中它是属于姿势属于比较规范性科学性的，所以在很多方面包括医生也说二胡这个拉琴的姿势基本是不会有任何的职业病在里面。
0: 哦，对，就是他那个扩胸然后也很舒展，就也不像小提

0: 像我们平时练习那样需要拿脖子这样去压着，对，没错。对颈椎好像也没那么大负担。对对，没错。所以在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难度以及落下什么职业病，但是很多学生在学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找到窍门的话，会用到不恰当的力或者是用到一些不用的肌肉，那这样子有的时候会损伤一些肌肉和韧带，这是会有的。所以基础很重要，嗯，怎么说？
1: 也就是说，入门咱们最好还是跟着专业老师学，要不然这刚一开始没学对，可能就会有一些后遗症了。
0: 对对对，会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手这么疼呢？其实根本就不用疼，但是紧张嘛。对，
1: 我们觉得哪儿疼了，就是我们错了。
0: 对，没错，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1: 学二胡最难的是什么呢？是找这个音准吗？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起初间段。
1: 首先，亚当拉伸，这个声音怎么才能漂亮的把它拉出来？第二个就是音准。还就是拉这个，最开始音出不来，是不是就会特别的扰民呢？
0: 还这么会，大人不会。<笑><笑>
1: 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拉琴呢，或者是像这种弹吉他呀，真的是比较担心的是刚开始入门找不准这个音哈，有人就会嘲笑说像弹棉花。
0: 对，像弹棉花。还有说哪个孩子在隔壁锯木头？
1: 锯木头。
0: 对，
1: 他没关系，锯完木头之后咱们就能锯出来非常动听的音了。那接下来您要推荐的曲目是什么呢？
0: 接下来我想推荐的是，我3演的一个作品，就是周杰伦的《Boquito》。
1: 在这首曲子曲风当中，其实流行歌曲，外加了一些西洋的民族风，
0: 所以我在里面将二胡有弄了一段爵士乐在当中，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哎，这个感觉曲风是很随意的，就很慵懒。
0: 对对对，
1: 二胡怎么演奏这样的曲风，非常的期待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真的非常的特别哈。其实说到二胡的话，就说到它的国际化，我觉得至少它在韩国走向国际化，差不多算是成功吧。
1: 应该还在发展中吧，
0: 还在
1: 我觉
0: 发
1: 得
0: 展
1: 是。
0: 中，嗯。
1: 对对对，其实二胡其实走向世界已经是很早开始的了。然后要说融入这一个国家的话，其实我觉得最成功还是日本。
0: 哦，日本。
1: 对对，日本早在30年前开始就二胡开始融入了他们的很多制作当中，包括目前为止在日本发展的很多二胡演奏家都已经很成熟了。那韩国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有西芹，所以多多少少会对二胡的发展不是说有障碍，就是有一些局限性。毕竟，对，在日本的话没有像二胡这样子的乐器，那在韩国呢有西芹。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最希望的就是还是能够将中国二胡这个乐器呢融入到韩国国乐这一块当中，这是我目前的目标。
0: 但是我觉得像西芹的话，跟二胡他们的音色不一样。就我们刚刚不是介绍给大家听了一首这个二胡和西芹合奏的曲目吗？哎，它有点
1: 对对
0: 像
1: 对，
0: 是两个人在对话的感觉，所以这应该是不冲突的吧？
1: 应该算是不冲突，但是毕竟
0: 嗯，
1: 演奏领域方面还是会比较相似的，在国乐
0: 啊，
1: 的角度来看的话，
0: 啊，原来如此。
1: 对
0: 那
1: 对
0: 二
1: 对，
0: 胡的话，一般在外国人的眼里是个什么形象呢？
1: 对于外国人来说，二胡的话就是东方的小提琴，这是他们经常用的单词。
0: 哦，东方的小提琴，
1: 对对
0: 而
1: 对，
0: 且声音
1: 很
0: 的感觉
1: 多。
0: 也挺像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在外国人眼中其实很简单，他们有可能不知道这个叫二胡，但是他们会知道啊，中国的乐器不就是中国的小提琴吗？那个就这样。对，
0: 弦 少一些，
1: 对对，是没错。
0: 姿势也不太一样。
1: 对，是的。
0: 哎，那像这个欧美人的话，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小提琴了。那他们还会选择去学习中国的小提琴吗？就而且像这个弦也不太一样，然后包括这个弓啊什么的、姿势啊什么的都不那么一样，所以对他们来讲，二胡会不会特别难呢？
1: 在国外的话，其实有很多欧美的朋友非常喜欢中国文化。那在中国文化当中，不可缺少就是中国的声音。其实有很多欧美的朋友都在学二胡以及其他的民乐。那其实，在欧美人学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比亚洲人，包括比如说在邻国家日本、韩国，比起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障碍。
0: 会有些
1: 最
0: 障碍，
1: 大的障碍，
0: 这个障碍是
1: 对。
0: 什么呢？
1: 最大的障碍，我觉得就是乐器它本身，因为二胡的大小其实都在于我们就是亚洲人量身定做的这个尺度，但是欧美人他身体本来就很，就体型就比较大，特别很多男性的欧美朋友，他
0: 哦，
1: 拿着二胡就像个拿着玩具似的。
0: 还挺有画面感的。就好像拿着小孩子过家家的玩具一样哈，
1: 对，而且手特别大，所以根本就摁不了弦，
0: 他这个一
1: 除非，
0: 掌基本都能抓住那个琴体了。
1: 对对，所以在很多方面，其实有很多外国的朋友要学二胡的话，有很多他是需要特定二胡的，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在大小
0: 大
1: 方
0: 号
1: 面。
0: 的哈。
1: 对，对对，没错，所以在这一方面应该有多多少少的一个局限性，我觉得是，
0: 就是体量的这个方面。
1: 对对对，没错，
0: 啊，那如果要是把这个二胡哈，把它给扩大了，大阪的二胡，它在声音以及在表达上会不会就出现一些偏差呢？就跟传统的二胡就不太一样了呢？没关系吗？
1: 多少会
0: 会
1: 有一
0: 吧。
1: 些，对，毕竟我们其实有比二胡大一号的叫中胡，它其实在乐队当中，体现的是中色、中型的音色、中间的音色。那多多少少二胡变大的话，如果弦没有换，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差不多，但是在音量和音域方面多多会有一些些影响。
0: 但没办法，只要能学就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了哈。如果真是想要接触的话，接
1: 没
0: 下来
1: 错。
0: 您要推荐的曲目又是什么呢？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曲目名叫《空心
0: 空心不是星空哈，我
1: 》。
0: 第一次
1: 对，
0: 看我以为
1: 空
0: 自己
1: 心。
0: 看错了。
1: 没错。其实这首歌的歌曲的曲名是，当时在日本制作的时候，日本制作人给的名字。他听完录制这个 音乐之后，他说这个名字太适合这首曲子了，所以我们之后就拿来用了。

0: 所以这首曲子其实就是我发行的一张迷你专辑当中的一首曲子，是表达一个人孤独的时候想听的一种音乐。
1: 哎，这个音乐厅是不是就特别适合在满天的星光下去听呢？
0: 对，其实开头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一下，有很多，比如说吉他的效果声，它是来模拟，天空上星星那些闪亮的声音。所以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1: 对，我在听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个音乐特别适合就吹着一些冷风，就带着一点点的那种风的感觉，然后再如果有星光的话，就会更美一些了哈。我们说的有点太枯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空心》。

0: 哎，如果要是说以前对陆会长是久仰的话，我觉得听完这首音乐，我已经粉上了，
1: 谢谢。
0: 粉了，粉了，粉了。哦，然后这个星空空星，你看我老是说错，这个空星啊，就是您的这个 MV 拍摄也是在日本吗？
1: 对，那个时候是刚录完之后就直接去的拍摄。
0: 哦，哎，我真是建议大家把这个 MV 找出来一起看一下。

0: 就特别的有感觉。就是看着这个 MV 的时候，就是心里蠢蠢欲动的在想，哎，我这年龄，刚刚陆会长也说了，其实也是可以挑战一把的。那他有没有一个什么最佳年龄啊？
1: 如果你要走专业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很多小朋友们在五岁，中国年龄五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学二胡了。
0: 哦，五岁的时候。
1: 对对对。那如果是成人学兴趣的话，我觉得不在于时间的问题，也不在于年龄的问题。
0: 啊，就是我还可
1: 以。
0: 以。
1: 对，可以。
0: 我还可以。
1: 是，没错。
0: 哦，哎，但是在韩国学二胡的话，其实真的是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吧，因为毕竟好像这个文化的这个氛围的话，就是给人的感觉，它还是就是稍微不是那么的，就像中国那样那么浓吧。
1: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让我敬佩的学生哈，在韩国。毕竟在中国的话，二胡其实接触是很方便的一件乐器，但是在韩国并非这样，所以很多学生在学二胡的时候，
0: 对，不容易。
1: 那个毅力让我有点感慨。
0: 哦，就到哪种程度呢？就
1: 哦，我
0: 激
1: 觉
0: 励一
1: 得，
0: 下我吧。
1: 就很多学生都非常沉迷于这个音色，所 以
0: 音
1: 他们
0: 色。
1: 在，对，他们因为喜欢这件乐器，首先听的是音色，比如说有很多渠道，比如说电视、电影，还有喜欢中国文化的，会经常会听到二胡这个音色，所以他们想要学之后，他们在练习方面以及回馈课的方面，我觉得比中国，兴趣爱好者来的强度高一些。
0: 就特别认真。
1: 对，特别认真，而且就是练习的时间投入比我想象中多很多。
0: 像成人的话，就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不可能会走专业之路哈。就作为一项兴趣爱好去培养的话，就二胡的话，我们大概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就才能够演奏出来一首像模像样的曲子呢？
1: 其实，在演奏旋律，二胡本来就是旋律的表现性，所以它，你说要演奏一个歌曲，其实很简单，它有可能在3到6个月，你在学之后，你就可以拉奏很多歌曲了。但是你说要很好的音色，需要磨练的话，那我觉得最起码是1年以上。
0: 就差不多投入一年以上的时间，然后跟我们自己的那把琴好好磨合，然后就能够演奏出来比较动听的曲子了。但是这一
1: 应该
0: 年，
1: 说是对。
0: 但这一年应该不是等着就行了的。
1: 那肯定
0: 哎，差不
1: 得
0: 多
1: 去
0: 每
1: 磨练。
0: 天需要投入多长的时间呢？
1: 其实对于兴趣爱好者的话，不会强调了多少时间。毕竟，我们不是说热情的话不能太短暂，我们说的是毅力。所以，很多上班族，我是建议每天就算是再累的话，碰琴10分钟到30分钟，这是最佳时间。就算今天状态好，今天状态不好，你状态好也不要多练，状态不好也不要少练，就在10分到30分钟。保持在当中，我觉得就会有效果。
0: 就始终保持每天都跟他有亲密接触。
1: 对，每天都要保持摸琴，我们要保持，对，
0: 跟他
1: 和
0: 对
1: 他的
0: 话，
1: 接
0: 沟
1: 触。
0: 通。
1: 对，没错。
0: 因为毕竟是我们在养着他，对吧？
1: 对，没错。
0: 其实这个你也说了，像二胡的话，它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合自学的，是需要有老师领进门的。
1: 我觉得，任何一个乐器都是要老师领进门的。之后的话就在于自己了。因为自学的话，我觉得时间会浪费的会比较多一些，
0: 是。
1: 而且在学一门乐器的话，矫正会比学来的难。
0: 矫正，就如果刚开始我们有一些基本功，就本身是错的话，后期想要再去纠正就很难，是这意思吗？
1: 那时间要投入的很多，精力也
0: 哦，
1: 要投入很多。
0: 那陆会长，您的话在韩国主要是从事演奏还是教育呢？
1: 我应该说是一半一半吧。
0: 哦，一半一半。
1: 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是创作还有演奏，然后一部分的话就是教学员拉二胡，然后教很，希望很多韩国朋友能够听到喜欢二胡这个音色。
0: 是非常。

谢谢了，会长。再次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以后再见。再见。稍后是天涯放映厅，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给大家这首以桑尼带来的音乐。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 麒麟。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金润吉推出的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全球都热爱》啊。

情人集2022年的 Disco 超大流量的一首歌，这个流量仅次于他的活着，但那首是翻唱，这首是原唱啊。那么绝大部分的短视频的热歌呢，3到6个月热度就会消退，而这首 Disco 上线4年多仍然被稳定的剪辑使用，属于少见的长生命周期的 BGM 金曲。接下来我们去到今年的魔力歌

先生当中，这首原生态的作品太让人惊艳了，魔性上头的旋律，地道的西北腔调，听完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呢、这是赵俊改编翻唱甘肃临夏歌手段兴华的原创花儿作品，叫做《噶连手》啊。那么《噶连手》呢，在西北河州方言当中就是我的心上人的意思。这首歌词曲段兴华是国家级非遗花儿传承人，脱胎于甘肃临夏非遗河州花儿，赵俊《噶连手》。

华人歌曲周末派，胡彦斌，这是公认的编曲鬼才，改编能力兼具颠覆性和创新性啊，擅长在保留原曲内核的前提下，用风格重塑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力。我们刚刚听到他邀请 Johnny J 改编翻唱周深为《庆余年》第二季演唱的片尾曲《借过一下》，摇滚加说唱的风格更具张力，最终呢是拿到了歌手2026第三期竞演的第一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去年周深版本的《借过一下》。尽管他副歌部分呢也在呐喊，但是还是收敛含蓄了很多，和胡彦斌的炸场有着割裂般的不一样。

太夏天的一首歌曲了，夏日入侵企划2020年的《想去海边》，写满了青春遗憾和离别无奈。这首歌呢，已经成为了当下毕业季最热门、最夯的歌曲之一。很多高校的毕业活动或者是演出啊，都把它当作毕业表演曲目之一。好了，接下来继续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宝石 Jam 最新发表的新歌《Summer Rain》。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第一首歌曲同样是唱夏天的，来自2006年蔡明佑出道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十九》。哎呀，吴宗宪当时他有一句叫前有周杰伦后有蔡明佑，那么确实捧得太高了，预期拉满是压在蔡明佑身上很重的枷锁。所以这20年来蔡明佑走了一个开高走低的这么一个运势哈。不过最近这2年通过音综呢重新进入到大众视野，我们要替他多加油。

张碧晨、王鹤也多次在天赐的声音当中合作，这是第六季当中带来的破碎感拉满的舍得。这首歌呢，在90后的群体里超过了情歌的范围，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者将其关联到职场、考研等等这些现实的议题。如果大家还在纠结舍与得，那接下来建议听一下李健的这首《舍得》，出自2011年的专辑《依然》，原歌名拟定为《舍不得》，后来他在泰国创作时融入了禅意的思考，最终改为《舍得》。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这是王靖雯。是啊，他当时还叫王靖雯呢。1994年的王菲开始对自己的音乐改头换面，这张专辑光封面就很另类啊，上面的字体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哈、啊，呈现出一种残缺的美啊，真的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的心尖上哈、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翻唱来自苏格兰的双人乐队极地双子星 Cocktail Twins 的 Bluebeard。中文版叫《胡思乱想》，这张专辑还有好多翻唱的作品，比如说《梦中人》，原曲是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Dreams》，也是王菲参与的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来听原版《The Cranberries Dreams》。

0: 张杰龙，这是今年的一档音综《国乐无双》的版本，原唱是张碧晨啊。张杰改编为普通话粤语双语版本，整体立意跳出了原曲的悲情啊，带着一种破笼而出的力量感。结束曲呢，你刷手机或许能够刷到它很有流量，卢润泽《土坡上的狗尾巴草》。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1: 土地变成柏油，一晃开满都是尊贵。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